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四时四时，皮筋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

0: 会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说说颈椎的问题。最近呢天儿也热了哈，但是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好像多年来都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每到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可能它出现的这个症状就比较凸显，就是颈椎的问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新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郭敏老师。郭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节目当中。那其实这个颈椎的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又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又把颈椎的问题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和大家来说一说，原因是什么呢？
4: 主要是咱们现在是中午是特别热的，晚上是特别凉的，然后有这个季节变化的这个特点，然后白天呢可能衣服穿的比较少，然后有时候这个天儿啊，然后也总是在变化，然后就是会导致这个颈椎啊受到风寒呐、这种侵袭，特别是咱们可能现在办公条件都特别好，然后可能吹空调吹的比较多，然后家里边可能晚上要特别热的话，也可能也吹空调，然后就会导致这种颈椎病的复发。
3: 就这个季节的、这个节气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可能会造就我们颈椎的一个复发的诱因比较多，是这样吗？
4: 对。
3: 那颈椎的问题是一个大的范畴。我们知道，如果关注咱们会养生节目的好朋友们，包括老朋友们，知道颈椎其实细分的话多种多样。今天我们就再次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细说一说如何呢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我们的颈椎问题，别让我们的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会养生会健康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6: 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7: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3: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更要从我做起。那咱们细说一说颈椎的问题。我也知道郭敏老师呢，其实也是中西医相结合了，是不是？
4: 对。
3: 以前呢，做这个外科方面的，跟骨科相关，链接了我们说颈椎的问题。其实跟骨科一系列的问题，可能都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多见。那咱们得细说一下颈椎的问题，不是说一说颈椎不好就要动刀，但是也不是说一说颈椎不好就一切都保守。什么样的颈椎的问题需要我们怎么处置？那得先。 先了解了解颈椎病有哪几类，是不是？
4: 对，颈椎病这个类型呢，分类现在就是说一种新型分法。然后它第一型，它就是最，也就是最初的形态，它是颈椎为什么会有得颈椎病？它是因为它这个生理曲度改变来的，所以说现在这种的颈型颈椎病特别多见。它的主要症状就是说，颈项背啊，然后这个就是有时候紧张的感觉。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伤寒论》里边就有说这种的项背僵脊脊啊。
3: 这个再换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就是整个的脖子、
4: 后背
3: 就是紧、
4: 对、
3: 沉、
4: 对、
3: 不得劲儿，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就特别的发皱。这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那这个一开始可能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就会觉得哎，今天可能这个姿势不对了，靠沙发时间长了，是不是？或者看手机时间长了，
4: 对对对，
3: 是吧？那但是如果这个姿势长期或者这种症状保持多久，才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一个大的影响？
4: 这个吧，就是说现在的发病年龄越来越就是年轻化，甚至就是幼童化。然后我们见过就是好多就是学龄前的孩子，也有这种症状。然后刚开始可能孩子因为他自我恢复能力比较好，然后可能没引起重视，然后有时候有症状比较持续了，然后来医院来找我们大夫看，然后我们一拍片啊，或一查体啊，发现他的生理曲度完全消失，而且甚至反弓的状态。
3: 我们现在看一看啊，看图说话哈、老师，现在这张图是一个什么概念？给我们说一说，描述一下。
4: 现在这个吧，主要这个颈椎的侧位片子。然后咱们看到的颈椎呢，它这个曲度，它不仅是消失了，而且是往前了。
3: 就像您说的反弓，
4: 后凸了，对，
3: 不仅仅这个已经消失了，正常的曲度，我们说 S 型曲线在颈椎上也是有体现的，是吗？
4: 对，颈椎咱们那个凸面吧，应该是向前的，然后你看这个这张片子来说，它的凸面已经是向后了，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会导致各种的，椎小关节的增生啊，然后还有就是椎体的增生，导致椎间孔就最后变窄，然后出现就是变成第二型颈椎病了。
3: 我们从这边看啊，这个颅骨下面会有好多个大骨节。那您指的这个反弓是几节到几节这一块是出现有问题的？特别是哪几节？
4: 颈椎吧，一共七节。七节吧，咱们是。
3: 我们从哪开始数？
4: 从
3: 枕后之后第一个。
4: 第一个，那个不叫棘突，那是一个环椎的一个圈儿。其实咱们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个平片儿嘛。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从枕后往下最大的那个，就第二个有最大的那个是。
4: 那个是舒椎。
3: 舒椎。
4: 对对对。然后咱们好多就是说这个颈椎病怎么来的呢？有时候说病因，有时候可能内因外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内不外因。不内不外因主要是一个劳累啊，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外伤来的。有时候咱们可能坐车呀，一个急刹车，就会导致第一和第二颈椎的一个环舒椎的脱位啊，或半脱位，主要是指的那两节。但咱们真正颈椎病，如果说第二型的，或者说后边几型的颈椎病，可能指的下位椎体的，或三到七节的。
3: 所以我们能看着这个颌骨下边那个喉结，这是一个男士的这个颈椎，喉结对的位置应该是向左前方突出的一个曲度，
4: 对对对，
3: 正常是应该跟着我们整个的这个骨骼面是往前突出的，
4: 对，
3: 一个弧度，但它现在是偏后了。
4: 对，因为咱们正常的话是颈椎看侧位，应该这个片子应该是这个形态，
3: 对，
4: 这是正常的。然后这个呢，它是反了，反弓，所以我们一般叫它颈椎反弓。
3: 就这样的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他支撑大脑的，觉得说有点累、沉，会吗？
4: 会。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脖子后边啊，还有这个后背啊，特别不舒服。因为他这个生理曲度改变以后，他导致他的肌肉，他这个拉力，就是这种肌的张力，他也不一样了啊。
3: 我们经常会说很多疾病的年轻化，这个片子当时您记得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
4: 这个也是，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应该是个小学生的
3: 小学生的一个片子，就已经开始曲度变这个
4: 反
3: 弓
4: 了。
3: 那我们这个其实说到小朋友以外，可能还有大朋友哈，大朋友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老年朋友低头玩手机的也不少。
4: 对，
3: 那您遇到过这个老同志们、老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脊椎反弓的情况有多严重？
4: 相对来说，年龄大的反弓率反而不如现在年轻人的反弓率高。因为可能以前这个电子信息化也没这么发达， 啊，所以说他们可能没这么多。老年人主要是个问题是他这个椎体的增生，因为咱们颈椎病吧，一般就是说刚才说了一个病因嘛，不是有的是累出来。

0: 有的是老出来的，老出来的它主要是一个骨质的增生，然后间盘的退化，间盘退化以后呢，间盘的含水量下降以后，它就是弹性就下降，弹性下降以后它就容易纤维环容易破，然后这张片子就是它这个纤维环破了以后呢，然后髓核向后突出，压迫到了脊髓，啊，它这种
1: 您
0: 就比较重
1: 再
0: 了，
1: 给我们
0: 嗯。
1: 描述细一点，比如说椎环是不是中间那一节一节的，像我们的鱼骨头一样的部分？
0: 对，就是两个白色的那个，我们一般的信号高的吧，是骨头，然后它的两个中间那个是间盘，那个间盘它的性质它就变了然后它就是，咱们这个髓核是有点像鸡蛋那个里边的鸡蛋黄，那个皮儿呢就是小薄皮儿，咱们鸡蛋里吃的小薄皮儿，它的纤维环然后它突破以后呢，它就会压到后边的脊髓。这个就是比较重一些，它的症状可能就是说，不仅是如果是向左右突出的话，往左边突可能会影响到左侧上肢的那个症状，可能咱们的整个手啊有放射痛啊，有麻木的症状
1: 好，那这两个图我们看完了。刚才您又提到了一些症状，除了我们感觉到脊背的僵硬、僵直、沉重、不舒服的症状，就已经涉及到我们的手的麻不得劲儿，就上肢的一些问题了。那上肢到底怎么样和我们的颈椎连在一块儿的？如何来判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会养生会健康》。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多种方式和大家相互的这个互动，也可以链接，也可以可听可见，比如说我们的吉祥新闻端，就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正在直播。那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性别、年龄，这个肩颈的一些症状，或者经常有没有头晕呐、恶心呐、不适的症状，肩背的这个抬的角度有一些受困了、受锁了，您都可以向我们的郭敏老师来咨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颈椎的问题莫小视也莫忽视，接下来的时候呢，就有请我们的郭明主任跟大家介绍介绍，当我们的手部前臂或者大臂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微妙的变化，那我们也要警惕它是不是跟我们的颈椎有链接呢？
1: 对，这个是咱们常见的一个，就是颈肩臂啊，一个疼痛啊，麻木
0: 肩臂手臂已经延续到手臂这儿。
1: 说的大臂小臂啊，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吧，就是也要那个鉴别的去看啊，然后首先得排除颈椎病啊。
0: 这能具体链接到某一个，就是跟肩颈第几椎链到我们的手臂的哪个位置，或者大拇手指、二拇手指、食指有具体的链接吗？我们现在就可以自测的那种。
1: 因为这个神经分布它是就是哪条神经管理。

0: 哪条肌肉啊？它这个是比较确定的。然后我们得涉及到神经电位了。然后一般有一句就是说咱们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说肩疼是不够走的啊。有的人他这个肩膀疼啊，或者说这个后背疼啊，他可能他就怀疑是不是颈椎病。但一般来说肩疼是不够走的啊。
1: 肩疼不过肘，
0: 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肩膀
0: 如
1: 的
0: 果是
1: 问
0: 肩膀
1: 题，
0: 的问题，如咱们因为你看老年人可能有50肩啊。
1: 对，
0: 还有年轻人现在肩袖损伤也比较多啊，他根本可能感觉是这种大胳膊疼啊，大胳膊疼，他有时候也怀疑是颈椎病。有的人可能去做按摩呀，他就是外边的养生馆什么的，他可能不经过正确的那种就是医疗的去判断，他可能自己去按一按。但有时候可能为啥不解决问题呢？可能没找到这个病因在哪儿，病根在哪儿，可能病的部位他可能在颈椎呢。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到肩的这个位置就足够了，在颈椎。什么样的时候过了这个肘呢？
0: 咱们颈椎病它就一般的会过肘的啊。如果压到神经的话啊，这就是第二型颈椎病了，咱们所谓的神经根系颈椎病。然后如果说它压迫到左侧的话，它应该是左侧的上臂啊，左侧的上臂和前臂，它可能有疼啊、麻呀，特别是那种放射性疼痛。然后我们医生可能会做一个简单的查体，
1: 您刚
0: 可
1: 才
0: 能
1: 特意提到了左侧，这个左侧的上臂、前臂对应的是我们的肩的颈椎的第几节呢？是有对应的吗？
0: 他主要看他这个，我们比如神经根颈椎病，他是不是左侧的椎间孔，左侧的椎间孔是变窄的，还有说从核磁 CT 看呢，他是不是说这个间盘是向左侧突出，压迫到左侧的神经根？
1: 这是一种方式。
0: 对，
1: 如果这个左臂、左前臂已经开始有症状了，一般是一种疼、胀，还是麻，还是无力呢？
0: 这个就是分期吧，就是如果早期的话，它可能只会疼啊，那种放射性疼痛，然后就是如果说中末期的话，它可能它都会导致一个神经，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它这种病理性疼痛啊，除了病理性疼痛，它还有一个麻木症状啊。
1: 也有人向您咨询了，他说：“老师啊，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只手臂就麻麻的，手指尖儿也麻，这是不是跟颈椎有关系呢
0: 这个颈椎病，有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说我们还有这周围神经吧，因为颈椎发出来它是脊髓发出来神经根，然后还有周围神经，比如说咱们那个胳膊肘啊，所以打麻尖上了。如果说
1: 对，
0: 这个地方有病变是病变部位的话，它也会导致手指头麻
1: 就
0: 啊。
1: 是这个麻筋儿的这个位置，肘部。
0: 对，因为这是尺神经走行。它的麻木症状的话，它一般可能拐到是咱们手指头的第四个、第五个，一般是第四个的一半儿，
1: 无名
0: 啊，
1: 指一半
0: 对
1: 的这个
0: 对，
1: 位置。
0: 第五个小手指头呢是全部的，可能这个就是说可能是尺神经的问题，也不一定是绝对是颈椎病的问题，所以咱们这还要看它麻是整个手麻，还是说某个部位麻，某几个指头麻。
1: 接下来我们再说手部，如果手出现了一些指尖的麻或者胀，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判断跟我们的进阶的这个链接程度呢？
0: 颈椎病它的麻吧，它一般就是说放射性疼痛，放射性的麻木，那个它是比较，可能是多个手指头的。如果只是指尖的话啊，只是指尖的话，可能咱们要排除掉这种的末梢神经的问题，末梢神经问题可能就会有糖尿病啊这类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个还是得，辨部位，辨证的去看。
1: 原来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手指出现的麻、胀、不适，一考虑到就是颈椎的
0: 颈
1: 问
0: 椎的问
1: 题，
0: 题，对，首
1: 第
0: 先
1: 二
0: 考虑
1: 考
0: 颈
1: 虑
0: 椎。
1: 到就是你的血糖要测一测是不是
0: 对，
1: 血糖偏高的问题，这是两个自测的方式和方法，您学会了吗？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也邀请大家新朋友们别忘记了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共同学习养生之法。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

0: 酒，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二十四

冬雪雪冬，想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其实颈椎问题比较普遍哈，这个现在的发病率也比较高，但是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要命的疾病，很多人都是一疼再疼，一忍再忍，甚至自己可能有自我的一套解决干预方式方法。您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他们一般都这个经历过怎样的一些方式之后才找到您呢？
1: 颈椎病一般来说发病了，可能大家喜欢按一按，然后按一按就是可能是舒服了，但是有的吧，就是极个别的，他按完了可能就加重了，加重了可能就得
0: 找了，这是一些误区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有的时候按不好就会加重了呢？
1: 我们说这个按摩，或者是叫推拿，它是也是有适应症的，推拿它的职业也是有谨记症的。如果说出现那种脊髓型颈椎病，那或者我们是绝对是不能按摩的。
0: 这个要给我们大家关注一下，脊髓型的颈椎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颈椎病？
1: 主要是我们从一个是从症状上边去判断，它可能出现那种的踩棉花感，就走路了，踩不实了，踩不稳了，
0: 没有劲儿吗？
1: 对对，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能那个肩膀抬不起来了，可能首先怀疑到说五十肩，是肩周炎吗？然后还有的可能就是说自己判断为说我是肩袖损伤了，抬不起来了。但是颈椎病，脊髓型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它可以导致这种的，肌肉的无力，还有下肢这种的行走的一种无力感啊，踩棉花感。
0: 这种颈椎病脊髓型的，如果乱按的话，会导致脊髓内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首先它是脊髓型颈椎病，主要是它这个脊髓这个髓腔里边，它这个内容物。它是不变的，但它空间变窄了。空间变窄，如果你去按摩的话，它会导致或者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手法，那种斜搬呐、或者说我这个脖子我
0: 掰
1: 一掰，
0: 掰一掰呀、嘎嘣一声的那种，
1: 嘎嘣一声我就舒服了。但如果说这种脊髓颈椎病，然后一般的话会导致可能下肢的瘫痪啊，很严重还可以导致死亡。
0: 这个就危险系数非常的大了啊！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说，哎，我刚按完的时候感觉挺好的，但是过一阵又可能不行了？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1: 这种的可能就是说一个变形的反复啊，还有一个这种就是说按完以后导致的那种水肿加重了，然后反而是加重病情了。
0: 按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然后等这按完之后水肿加重了，
1: 对对对，
0: 原有的病灶变严重了，
1: 对，
0: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时感觉还行，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更严重的不适。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颈椎病的问题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科学干预，千不可以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认为的自以为是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容易酿成大问题。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栏目呢，有我们的这个商业人士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我们的益士顿眼科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

0: 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颈椎的问题哈，这个颈椎的问题莫忽视也莫小视。就在刚刚我们在放这个宣传片花的时候呢，郭明主任也跟我教了一个小小的动作。我们经常说小动作大健康，那不妨也跟我们全省的好朋友、全国的好朋友通过视频端也传授几个小动作，好不好？当这个我们说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遇到背部的这个背三头肌就是紧紧的，就像你一开始说的颈项肌肉的紧张的时候，我们一般用什么样的动作更好呢？
1: 咱们颈项肌肉的就是不舒服的时候啊，如果排除掉这个严重的那种的脊髓性颈椎病啊，它可能后背也不舒服。如果排除掉的话，简单来说可以做自我的，就是如果在家的话啊，自己的可以做自我按摩。
0: 自我按摩，
1: 对，
0: 比如说什么样的动作？
1: 按摩的话就是说你哪块不舒服可以用双手，咱们一般颈项嘛，咱发际线颅骨这个颅骨底的话，咱们可以用双手这个拇指然后点按，也可以做揉
0: 按。
1: 按
0: 的其实是中医的风池穴吗？
1: 对，风池穴它其实一圈的啊，除了风池穴以后啊，咱们还有这个后发际线，就颅骨和那个这个肌肉的起止点那个地方。
0: 后发际线，
1: 对，
0: 大家可以就是沿着这个发际线揉一揉就行，
1: 对
0: 吧？
1: 哎呀，后头两侧咱们这个这个后边的这个肌肉吧，就是这个其实好多块肌肉啊。
0: 我们经常说大脖筋，
1: 对，
0: 就整个脖子这一块的肌肉。
1: 对，然后咱们可以做做揉按，可以做做揉按。还有的，除了这个局部的揉按以后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肌肉的拉伸问题。咱们因为咱们这个颈椎病怎么得的？大部分都低头病。
0: 对，
1: 低头来的
0: 都是低头低的，看手机看的，是不是？
1: 好多会形成那种龟背，然后头往前倾，然后这个含胸啊，后背是驼背的，然后这个吧，就会导致后背的肌肉特别紧张，然后咱们就可以做过肌肉的拉伸，然后放松它。
0: 比如说什么样的这个放松的动作是可行的呢？
1: 一般来说就是说可以做双手抱头，来简单我示范一下。双手抱住头以后呢？
0: 来，我们给解释一下，双手先抱头，
1: 然后
0: 这个时候我们得做一个稳当的地儿，是不是？主要是以坐
1: 姿
0: 为主，
1: 对对对，坐
0: 姿
1: 为主。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腰是应该往后靠的，是吗？
1: 对，腰是直的，
0: 不能够这个往后去撅就不对了，
1: 对对对，
0: 一定不要腰受力，是不是？
1: 对，然后就是手往下按，然后咱们这个下巴壳呢，要贴住这个胸骨的地方贴过，就是使劲贴自己的身体，然后你这时候吧，如果颈椎有问题的话，就感觉微微发酸，发酸可能会发疼，
0: 停上几秒，
1: 大概停个5到10秒钟吧，一般不超过15秒，然后挺住了以后，一般咱们数十五个数以后呢，到了时间以后，就是手要往下按，头要往起抬，要缓慢的抬，
0: 是一种这个
1: 做
0: 对
1: 抗
0: 的方式把它抬起来，
1: 做对抗。然后你做完以后感觉会这种的，
0: 对，我刚才做了两个，我觉得很舒服哈，就是我们其实主要是锻炼一下我们后背的肌肉，平常我们低的时候多一些，那通过刚才的这个对抗的动作，这也是一个低头的动作，为什么它就能解决我们的这个低头族呢？
1: 因为这是做一个肌肉的对抗，然后是让它诱发它这种的激活肌群的活力，因为咱们总不动总一个姿势的话，它的肌肉
0: 就是变，我们经常说了，本来是个活肉变成死肉了，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种激活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它的收张力一下子就激活了，不再变得整个肌肉，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说肌肉都粘连上了，
1: 对，
0: 是吧？所谓的疼硬它就粘连在一块了。那这种方式每天我们需要重复几次呢？
1: 一般就是这种拉伸方法吧，不宜多做，一般不超过3次就可以。
0: 就是每一次你想起来做3个动作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一天呢做几次呢？
1: 就一天做3次就可
0: 以，一天就够了哈。那我今天的这个已经打卡完事儿了，所以大家只要能想起来，比如说你就在每天听咱们会养生看我们直播的时候想起来这个动作了，那就做上3个就够了，就比我们不做强，是不是？
1: 对，
0: 其实有一些小动作重在坚持，可能你就需要1分钟的时间就能解决我们的大问题，所以跟着会养生会健康，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每天学一点养生之法，那让我们的健康

0: 康伴您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送。

0: 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呢，惠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医师郭明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颈椎的问题。刚才呢，主任也说到了，其实中医的这个特色呢，就是穴位的按揉。那颈椎的问题一旦出现了，小问题我们不需要到医院的时候，哪些穴位我们可以自己没事点点揉一揉，也能促进或者是刺激到我们的颈椎的问题呢？
3: 最常见的就叫夹脊穴。夹脊穴吧，就刚才我说咱们按后背自己大拨筋的那个、就是咱们中间能摸到骨头啊、骨头两侧就可以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大椎穴，大椎穴可能大家更常知道是退热啊，
2: 对，
3: 但是咱们对颈椎病来说，这个大椎穴也是个很重要的枢纽。因为大椎穴吧，它是一个第七颈椎的一个棘突。它是连接颈椎和胸椎的一个重要的枢纽，然后咱们点按也可以。还有一些就是说头总是昏昏沉沉的，然后或者有头痛啊头晕的症状的患者，也可能跟颈椎有关系，然后他是椎动脉性颈椎病。我们一般都建议咱们就脚松穴点按。脚松穴在哪儿呢？就是咱那个两个耳朵。
2: 两个耳朵啊，您可以把耳麦拿下来，我们能听到。
3: 这个两个耳朵，这个一对折，一对折以后，这个耳尖呢，对应这个位置啊，然后你去点按，就点按，不是揉啊，
2: 就是
3: 点住了，
2: 按您这个姿势，把两个耳尖捏紧了。
3: 对，正好耳尖这个对应这个方，对应这个地方啊。
2: 我捏的对吗，郭主任？是这两个位置，把它摁一下就行，得先对折。
3: 对折，
2: 不是一定是最尖啊，
3: 不是这个后边啊。
2: 然后
3: 对折以后，这个上边这个穴位，然后你去点住了，一般5秒钟左右，然后放松。
2: 其实是为了对折之后找到它对应的顶上的这个穴位，是吗？
3: 对对对对。
2: 这个叫什么穴？
3: 脚松穴。
2: 脚松穴啊，这个位置主要针对的是哪儿呢？
3: 它主要是针对是这种的椎动脉性颈椎病。然后它是会导致你这个就是说头晕啊，这个眼睛看不清啊，视物模糊的啊。
2: 就供血不足了，
3: 供血不足。其实我们主要是针对这种椎动脉型颈椎病的。
2: 这上面应该是两个位置，对吗？
3: 对，耳尖儿。
2: 耳尖儿。
3: 耳尖儿这个位置。你就点按，它可能会点按的时候会特别疼。
2: 我能听到里面的这个像小脆骨的感觉，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大家不妨一试。
3: 但是如果说起效的话，你会感觉到咱们这个眼睛发亮了，然后头疼啊、头晕这种症状减轻了。它是立竿见影的。
2: 立竿见影这个词儿一般我们很少在节目中说、
3: 啊、
2: 但是中医有很多穴位其实可以起到很这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
2: 所以我们要多了解了解我们的中医中药中传统文化的方式和方法。这是在我们的耳部，大椎穴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这个头上面，是吧？那这个胳膊呀、手啊，您经常会说颈椎和我们的臂手链接比较紧密，那有没有在胳膊手上也能找到一些位置经常拍拍打打、按按揉揉解决我们的肩颈问题呢？
3: 除了这种的就是近端取穴以后啊，我们还有一些远端取穴啊，比如手的位置。然后咱们握手的时候 可以找一些特点的穴位，
2: 比如说
3: 比如握手的时候，这个小手指头这个。

0: 地方有个弯儿啊，就枣子果姐这个地方啊，然后你可以点按这个地方也可以啊。
1: 这个穴位是？
0: 这个是后溪穴。
1: 后溪穴。
0: 对。
1: 用我们的这个指尖呢，还是用一些按摩的小棒？
0: 用指尖就可以，
1: 嗯，
0: 用这个手指肚就可以，
1: 这
0: 其
1: 样
0: 实，
1: 就可以。
0: 对，用大手指
1: 哦，
0: 肚，
1: 侧面。
0: 对，然后你去点按也可以
1: 哦。
0: 啊。还有就是最常用的合谷穴，
1: 嗯。
0: 因为咱们说腰背尾中求面口合谷收，它虽然是说面部、口部是合谷，但是我们针对颈椎病的，然后这个项背部的按合谷穴也是有效的。啊，合谷穴主要是咱们的虎口，虎
1: 虎
0: 口的位
1: 口，
0: 置。但是真正的合谷穴呢，它是靠近咱们这个第二桡骨的，啊，它不是正中间。相对往这个第二桡骨这个地方靠一靠，你按住了它，如果说你按得对的话，它感觉是一种酸麻胀痛的感觉。
1: 我这个位置取的对吗？
0: 对，
1: 对哈，
0: 靠
1: 这
0: 近
1: 块
0: 这
1: 的
0: 边。
1: 确是酸酸胀
0: 对，
1: 胀的。
0: 如果你按中间的话，就没有那个效果
1: 对，那就
0: 了啊。
1: 是肉比较多
0: 对
1: 的
0: 对
1: 地
0: 对。
1: 方，所以这些位置没事儿的时候，我们居家或者出去遛弯儿，没事儿都可以揉一揉、搓一搓、按
0: 对，
1: 一按，也就是可以养护我们的这个身体骨骼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和方法。那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在饮食上可能也会对于我们的骨骼、颈椎肌肉会有一些影响。很多人愿意吃凉的、寒的，吃完了或者是在这个吹空调，您一开始的就提到了这些寒凉。无论是吃进我们身体的，还是受到外来的这种寒邪，那对于我们的肌肉啊，这个颈椎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啊，咱们从两个角度来说吧，从中医系统这个中医咱们传统医学角度来说啊，咱们没有这个颈椎病这种病名，咱们颈椎病对应的病名是什么？项痹，项就指后边是吧？后背，后背啊，包括咱们脖子啊，后边的脖子的后边它就项
1: 脖子后面叫项，
0: 对，然后痹呢？咱们说这个痹症来说啊，中医《素问》里边说了，什么叫痹症？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就是这种三种外邪，一起来侵袭到身体呢，它就会发展为痹症。所以说，咱们为什么会感觉说这个后背这个不舒服啊、紧呐、然后一受凉、受寒，可能环境潮湿的环境下，然后咱的颈椎病复发了，然后或者脖子后边就不舒服了啊。这都是因为咱们这种风寒湿这种三种邪气侵袭到咱们身体了，如果说咱们在，你饮食再寒凉一些啊，这个外界在吹空调啊，它就会导致这种病情加重啊，或者说发作，
1: 所以颈椎啊，我们说骨骼怕的就是凉、湿、寒。好，那我们这个朋友说了说，说眼睛确实是很舒服。刚才跟着我们一起按揉来着，还有人向我们老师咨询说，老师哪天出诊，在几楼呢？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和楼层。
0: 这个我是周一到周六都在出诊
1: 哦，
0: 啊，然
1: 基本
0: 后，
1: 上每一天是全天还是上午？
0: 全天，
1: 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及时的这个网上进行挂号，或者直接到这个医院也可以挂号来这个解决我们的问题。那目前我们在中医的这种治疗干预的方式当中，除了我们大家了解的，比如说穴位呀、中药啊、这个查体呀，还有一些比较不太熟悉的一些方式方法吗？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0: 一个是咱们的一般的治疗方法啊，就是说有一些，咱们比如说有些，除了理疗方面的东西吧，就是有好多也是中医的东西啊，就比如说一些中低频啊那种治疗仪，还有一些咱们那个理疗啊，就是好多人说神灯就是那种的治疗仪
1: 烤
0: 都有。
1: 灯吗？
0: 对，其实这种不外乎就是声光电磁热啊，
1: 声光
0: 电
1: 电
0: 磁
1: 磁
0: 热
1: 热
0: 啊这
1: 这
0: 种。
1: 个汇总特别
0: 对对对，
1: 好。
0: 可能这种机制不一样，然后但是它这个效果它是就是说共同促进的血液循环促进你的这个导就是让你消肿止痛啊，消炎止痛啊，这种功效的
1: 既然您说到这儿了，那我们就再追问一下，声光电磁热，其实疼有的时候都是一个最终的表现的症状，但是有可能有炎症，有可能没有炎症，有可能是拉伸的，有可能是其他骨骼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判断不出来。您在临床当中遇到过哪些误区？就他们不应该用烤灯，用了烤灯，结果更严重了；有的本应该用烤灯，他没用，就是给我们讲一讲这样的案例好吗？
0: 如果急性炎症发作的时候，我们是不建议用热的
1: 比如说急性，就是突然之间的这种疼疼的胳膊抬不起来了，这叫急性期。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是因为外伤然后导致的，
1: 哦，
0: 然后咱们这个可能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的处理方式了，要48或一天到2天内它是冷敷的，是吧？它不应该热敷。如果还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是痛风性的，其实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案例也是痛风性发作的，啊。我们就不建议做热敷了。
1: 说到这儿呢，
0: 啊，
1: 其实又延伸了一个问题，就是骨骼的问题和痛风的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脚趾的这个疼痛，嗯，有的人以为是不是踢到哪儿了，磕到哪儿了，但是他可能第一时间不会想到是痛风。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您这样的案例遇到多吗？
0: 挺多的。
1: 第一时间先去，嗯，去找，先拍片儿拍骨头的问题，然后发现了哪些这个不在我们这个领域当中的呢？
0: 他拍片的时候他看见可能骨质也没啥异常，
1: 哦，
0: 但是他会局部表现为这种红肿热痛，
1: 嗯
0: 啊，然后那种特别疼的时候他可能穿袜子都疼，
1: 哦，
0: 啊，
1: 碰不了
0: 啊，一碰都疼，
1: 嗯，
0: 就是我们临床叫触痛，
1: 嗯
0: 啊，这种的我们可能就会问他饮食习惯，前这两天吃什么了，
1: 嗯，
0: 然后有没有这种这个高尿酸血症，
1: 哦，
0: 然后可能就会针对性去检查一下啊。
1: 所以尿酸这个对于特别年轻的男性来说应该多多的重视一下，
0: 对，现在而且这种高尿酸血症吧，哦，它已经就是说以前认为是男的多，
1: 嗯，
0: 现在女性也多，
1: 女性也不少了，
0: 啊，对，
1: 哦，
0: 因为咱们现在生活质量都特别好，然后蛋白的摄入量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会导致这种嘌呤的代谢。
1: 嗯，我们一般看到一些短视频或者相关的信息，就是说优质蛋白要经常的多摄入，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可能摄入的过多了，就会导致我们代谢出现了异常，就会出现高尿酸血症，于是乎痛风就出现了。而痛风一般出现的时候都是脚趾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发现的局部的问题。
0: 对，
1: 那大家呢，当出现了脚趾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手指是有可能，一定第一时间也要找骨科，也要同时筛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是骨科的问题还是尿酸高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继续来关注。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我们把最后几分钟时间交给我们的郭明主任，那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小结好吗？
0: 啊，时间过得很快啊，
1: 嗯，
0: 感觉跟大家没交流够啊。这个颈椎病吧，就是发病率越来越高，
1: 嗯
0: 啊，而且就是年轻化，幼童化，现在就好多幼儿园孩子都有颈椎的问题。
1: 幼儿园的孩子也有颈椎的问题。
0: 对，就是咱们刚开始发的片子吧，
1: 哦，
0: 就是那种生理曲度反弓的，特别多，特别是有时候关注孩子说总脖子不舒服了，然后总是低头玩这种电子产品的。
1: 低头低的真是不是一般的低哈。
0: 对，而且就是要，就是说早去干预，早去发现，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颈椎病的这种治疗来说啊。我们其实是我们建议是说未病先防，疾病防变，
1: 哎，
0: 啊，这是中医的一个这个特色的一个理念，就是你没病的时候就要先去预防它，然后所以说我们平时建议大家说做多抬头的动作，抬头动作其实很多，咱们除了游泳啊、放风筝啊、打羽毛球这种体育锻炼来说啊，平时来说咱们不管是工作学习，你别超过45分钟。因为现在可能孩子一节课就45分钟，你就不能说总低头，然后抬头要看看天，然后做这个动作就能很大的去预防这种的颈椎病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枕头的问题，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其实枕头吧，大家可能误区就是说枕在头部，对，
1: 不是，
0: 其实真正枕头应该是托起颈椎，颈椎不能悬空这种也可以大大降低颈椎病的发生，还有就是说你生了病以后说我可能只是个肩膀啊、后背啊、脖子一个不舒服，然后可能就不去治，然后放任它去发展， 然后我也不去干预，它可能就会导致你胳膊麻了，然后后期可能走路踩不实了，发生脊髓性颈椎病，这种也早去医院，听医生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这种康复科来说啊，它不光是治病，然后我们也指导他这种日常也去日常干预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你看三伏贴啊、三九贴啊，有些疾病它是可以去用三九贴、三伏贴去预防的啊。
1: 冬病夏治，
0: 对，
1: 其实还是预防为先，尤其是康复的这个内容。我们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颈椎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进行调理。调理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康复的过程。希望大家重视康复，重视我们自己的健康。那对于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信号，要及时的捕捉到。本期的内容，颈椎问题莫小事，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郭明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那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4: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迎来末伏，末伏是三伏天最后一段了。暑热虽有所缓和，但日间气温依旧偏高。日常切记少贪凉饮，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劳逸结合，养护身体，安稳度过盛夏尾声。期待暑气消散，秋风缓缓而至。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6: 哎，我真的。
2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8: 资讯全省共享，
29: 服务链接城乡，
28: 快捷三农资讯，
29: 实用服务信息，
28: 丰富社会新闻，
29: 鲜明评论观点。
28: 976城乡资讯联播，
29: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30: 乡音976，乡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一年一度的长春农博会啊，今天正式开幕了，又给咱们新增添了一处休闲打卡好去处。展会现场不仅有各地的特色农产品，还有智慧农机、农作物展示，同时啊安排展销对接、农业科普活动，不管咱是采购特产，还是带着孩子来了解农业知识，都很合适啊。大家准备打算去本届农博会这个逛一逛展吗？或者说大家平时更喜欢逛哪些的特色农产品呢？还是说参观农作物啊、农业科普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 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由小到中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15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

0: 有的偏北风或偏东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今天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记者带你逛农博，好物齐聚农博，科技点亮现代农业。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农博会迭代升级，激活黑土地新动能。昨天集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品水饮抖音电商平台对接活动举办，辽源盘活废弃矿山资源，构建多元绿色能源体系。长春新区下好改革先手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是第25届长春农博会开幕的日子，本届农博会是从今天1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日的23号，为期10天。本届农博会以专业展会为载体，集结农业科创硬核成果，汇聚全国农业优质资源，既是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成果的集中阅兵，更是全国农业产业链同协同发展、产销双向互通的重磅盛会。现在就让我们来连线一下现场记者李林，介绍一下本届农博会的亮点都有哪些。你好，李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我叫李林。我现在呢正在长春农博会的开幕式现场。本届长春农博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了七大特色展区。那么与往届相比呢，本次农博会的面积扩大到4.9万平方米，现场还安排了高端智能农机的无人作业展示，让大家直观看到农机装备的升级。在一号展厅还增设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本次展会的重头展馆是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了25省优质企业参展。那么参展的企业数量能达到530多家，展出的各类产品是1800多款，参展企业和产品数量同比分别增长90%和120%。本次展会还邀请了李毅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巨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联合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其中呢，三江实验室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展出的科研成果全部来自于我省首批立项的13个重大科研项目。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长春农博会是从今天开始到下周日的23号结束，对农博会感兴趣的朋友马上抓紧来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本届农博会啊，真是亮点纷呈。刚才记者李林也跟大家去介绍哈，在整个农博会当中，我们去看到的一些亮点，包括这次的农博会是在23号结束，所以说一周的时间哈，大家抓紧时间好好的来逛一逛。微信平台上这个桂英说了，我准备周末带上家人去逛一逛，主要是挑一挑地道的吉林土特产。还有于海涛也说了，我想去农机展区看一看，看看适合种地的新式机械设备。小冉也说，暂时不打算去，听说周末啊人流量太大，容易堵车。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农博会啊，大家有没有想去逛展的意愿呢？什么时候去？准备看哪些农博会上的新亮点？欢迎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七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走展馆，感受本届农博会的亮点以及农业发展成果。
4: 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七大板块。那一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
5: 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6: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

0: 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1: 而在一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一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秦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2: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
1: 五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3: 976编辑在线。今天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式启幕了，跟往届相比啊，本届展会也是亮点颇多。首次设立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联合展区，新增乡村工匠、县域富民产业展示板块以及农机展区扩容升级，生态无人农场、智能除草机器人等前沿的农业技术集中亮相。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走过25个年头，长春农博会早已跳出单纯农产品展销的传统定位，不断探索展会价值的全新边界。今年新增了都市圈联合展区、乡村工匠板块，传递出鲜明信号，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区域抱团协作，同时不能忽视乡土手艺、县域特色产业的力量。从大型智慧农机到种质资源等科技成果的集中亮相，农博会搭建起实验室直通田间的桥梁。而农博发布跨省产销洽谈、全天候线上直播组合发力，打通从展示推介到成交的完整链条。办好农博会不只吸引市民逛展采购，更要持续转化展会成果，让新技术落地，真正以展会赋能黑土地，持续夯实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根基。
3: 976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今天都关注了哪些新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实行。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险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展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管管理局截至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国家两弹一勋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因病医治无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8月13号，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抖音电商开展的集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用水饮专场堆接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活动现场，抖音平台为企业详细解读了入驻扶持以及流量倾斜等政策，上百家省内优质企业与 MCN 机构、三农领域的头部达人开展1:1选品洽谈，并在现场完成了产品资质审核和入库。那么活动呢，将推动吉林优质农产品线上销售，从而进一步提升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我们再来关注两则简讯。近日，沐风竹下鹤舞鹤香蒙古族歌舞暨马头琴专场演出在白城市市民广场精彩上演，经典草原曲目轮番登场，浓郁民族风情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日前，延吉1978文创园艺廊互动艺术展览馆开展内测，展馆地处延吉核心文旅商圈，由工业遗存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依托数字技术融合长白山风光与朝鲜族的民俗元素，打造9大沉浸式互动体验区域，从而有效补齐城市夜间文旅业态短板，丰富游客体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氯氰胺关注整个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燎原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从而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工业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势赋能。
3: 连日来，中国天营、燎原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氨醇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成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2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4: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 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窗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3: 作为辽源市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决省绿青家产业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
4: 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
3: 以生态修复换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如今昔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营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3月17号，我省部署新一轮开发区改革工作，设立省级改革统筹机制，组建专班及8个工作组，分4个阶段推进。7月20号，全省78家开发区一区一策方案全部通过审核，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实施的一系列针对性、创新性改革举措。首期来关注长春新区。
6: 针对长期存在的一地三区管理层级繁杂、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弊病，长春新区推行大布置、扁平化重构，分3步走推进职能化转。北湖科技开发区作为试点先行，将教育、民政、城建、信访等社会职能上收长春新区，实体化设立5大专业化招商机构，配套激励政策，打造专职招商队伍。临空示范区分步划转城市管理、文教卫生职能，主攻开放合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存量盘活，全力提升土地母均效益，让各功能区卸下行政包袱，轻装上阵，抓产业引项目。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东：
7: 打造商业航天增长极，依托城外卫星链组优势，补齐产业链条，同时联动行业头部企业，拓展遥感应用场景，示范打造先进装备及新材料产业承载区，全速推进精细化工零碳园区建设，加快打造具身智能产业新高地，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6: 激活干部队伍是本轮改革核心抓手，长春新区将全域推行员额管理制度，打破编制身份壁垒，拓宽干部晋升通道，实行全员起立、全员竞聘。依托本轮体制重塑，长春新区将同步推进闲置土地盘活、存量债务化解、产业链强链补链4大攻坚，有序承接中韩示范区社会事务，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完善科创企业梯度培育链条。长春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东：
8: 聚焦光电信息、卫星遥感、科创投资3大核心赛道，创新市场化资本运作模式，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园区从空间运维向产业培育升级，依托新区国际陆港平台畅通多式联动物流通道。
6: 为保障改革落地见效，长春新区成立双组长改革工作专班，出台改革十不准纪律要求，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全区坚持改革发展两手抓，把体制变革释放的活力转化为经济攻坚动力。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博进行时，今天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记者带你逛农博，了解到好物齐聚农博，科技点亮现代农业。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农博会迭代升级，激活黑土地新动能。昨天集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用水饮抖音电商平台对接活动举办，辽源盘活废弃矿山资源，构建多元绿色能源体系，长春新区下好改革先手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梦想全。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交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中药材专家田艺新以及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1: 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2: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2: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3: 农博好极了。
1: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2: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3: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0: 那刚刚大家也听到了，一年一度的农博盛会啊，今朝也是如约启幕。那今天呢，第25届长春农博会啊，正式拉开大幕了。展馆之内啊，好物云集，那田间展区也是亮点纷呈，新技术、新品种、吉林特色农产品也是集中亮相。既是我省农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老百姓休闲打卡、选购优质农品的好去处。那今年农博会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有哪些全新的看点？我们马上啊连线正在农博会开幕式现场的本台实习记者蒋明俊。明俊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能听到吗？
0: 嗯，能听到。
4: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实习记者蒋明俊。今天呢是长春农博会开幕的第一天，我现在呢就在长春农博会的现场。这会儿园区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各个展馆全都是开门迎客，开展商也忙得不亦乐乎啊。大田展区这边也是围满了拍照的观众啊，就是确实很热闹。如果让我有一句话形容今年的农博有啥看点呢？其实就是三个，更好逛、更好买、更好看。至于怎么一个好逛法呢？一号馆呢是咱们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特色主展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联合打造的都市圈农产品特装展区。269款本土优质农产品摆的是满满当当。比如说啊，坚实玉米、长白山人参，还有梅花鹿的产品，那就一个养眼啊！特别要就是今年新升级的农业科普馆，特别适合咱们带孩子的家庭边看边学。还有全新打造的美丽中国、魅力吉林主题园，把2027年长春大都会的元素全都融进去了，特别的出片。咱们再说这个好买，一号馆是咱们吉林的牌面，咱要说最低接地气儿的，还得是二号馆。6800平方米，170多家本地企业，王老蔫儿啊，还有这个野蛮香，都是这些咱们耳熟能详的牌子，全都出来了，主打一个亲民实惠。再往咱们这个3号馆走，全国二十四个省份，520家企业跨省赴约，您不用出长春，全国好东西一站购齐。4号馆供销社牵头，杂粮干货，标价亲民，特别适合大批量的囤货。最后啊，咱们再说这个好看。5号馆啊，农业科技创新馆，30多家科研馆，所带来的种质创新、智慧农业的新成果。室外的大田展区，每年都刷屏的这个巨型南瓜，今天啊也是正式的亮相了。我刚刚进去看了，好家伙，真是200多斤金灿灿的，围栏边全都是拍照合影的。农技展区那边呢，无人驾驶的耕作机啊正在架地演示，那咱们真的就是农业现代化的真家伙。今天开幕连展10天，到23号结束，有看头，有买头，更有盼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溜达溜达吧！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明俊在农博会现场给大家带来的介绍哈。其实啊，每年咱们农博盛会都展示着农业发展的新气象，而咱们农户的这个大田生产一刻也不能松懈哈。不管是想要到农博会去参观、去看展的，还是说有这个农业生产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哈。我们也会有接下来也会有其他的记者啊，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农博会现场，去看看现场有哪些新奇特的好产品，包括有一些好技术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如果有问题呢，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0: 近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农业农村部组织专业力量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赴浙江等台风影响较重的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推动落实秋粮抗疫防灾喷施作业，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 7.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2%， 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 10.9%， 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富得反自然的场景，也为乡村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来源。日前，由巴西动物蛋白协会主办的2026年巴西国际动物蛋白展览会在圣保罗举行，吸引了包括数十家中国企业在内的400多家展商参展。展会也是围绕食品行业可持续性、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应用等动物蛋白产品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及专家讲座。8月12号，白山市抚松县全阳镇农科站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玉米、大豆实际种植面积实地核查摸底工作。

0: 有效夯实了全镇粮食生产基础数据，助力农业稳产增收，农民稳步增收。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全省农业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91.25亿元，同比增长4.3%，较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据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处处长门伟表示，夏粮喜获丰收，经济作物稳定增长，全省农业经济底盘坚实，走势持续向好。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渔业执法总队联合广西海警局统筹调度沿海三市渔政海警执法力量，组织开展为期5天的海洋伏季休渔联合执法暨渔业传播打非治违专项执法行动。行动坚持零容忍工作导向，切实筑牢海洋伏季休渔后期秩序监管，坚固防线。近日，青海省农牧区化遥感中心以令德哈市为试点，依托国际遥感领域前沿研究成果，首次系统构建了地块级盐碱地遥感长时序监测与治理评估全流程技术体系。这也标志着该中心在盐碱地精准监测领域实现了从面上普查到地块精查的跨越。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哈。其实呢，大家也感觉到了，最近啊，咱们吉林省也是出现了多地降雨频繁，雨量偏大，而且不少地块也是出现了积水内涝。那么田间种植的中药材呀，也是受雨水的浸泡，不同程度啊，出现了比如说烂根呐，或者是病害的一些情况。那么中药材受灾之后啊，大家也不要慌哈，及时科学的开展田间的自救，也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损失。那么这个涝灾后啊，中药材地块具体该怎么管护，包括如何自救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中药材专家田艺新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田老师
2: 好，朋友大家好。这个药材啊，如果发生水灾了，那么如何自救啊，这个在思想上首先是两个出路，一个要及时跟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一般咱们中央财就是农业局啊，及时跟他们那个这个请那个就是上报啊，然后联系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扶持政策哈、啊，这个是最好的。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很多时候可能就得自救啊，就自己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地呢进行一下这个整理。那么根据受灾情况的严重程度不同呢，有的呢就说可以这个自救啊，就说的进行一下子这个排水呀、啊，进行一些农业措施的这个管理上的应用啊，能差不多能挽回大部分损失。那么有的这个灾害这个程度有点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了。也就是说呢，轻度啊，受灾的话，也就短期过水，24小时就能排净，这样的大部分苗都正常的，这样的那个地呢，就值得这个，投入一些人力物力进行一下那个把它那个自救啊。然后有中度受灾，泡水2-3天，部分已经萎蔫了，那么这个呢，就是那个相对来说就两可之间了，就说的。把一些这个病害比较严重的这个苗啊，什么清除啊，什么保留健康植株啊，然后能补种点其他的作物啊，就整个这么来做了，就是本身目标药材它的这个产量基本上明显下降。那个重度受灾，那长时间浸泡的这个确实这一阵子什么包括敦化呀、啊，什么哪个有些地方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块，基本上那个大面积腐烂了，看。

0: 那药材基本大面积腐烂了，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挽救价值了。这样这块呢，就是把地进行重新整理消毒，然后秋季或者来年呢改种新苗啊，这种情况，这样的地在那个进行自救这个或者挽救的苗呢已经没有必要了。那么整个这个受水灾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就是大致的标准操作流程吧，就是说一般来说，收涝了第一步，我们积极的把这个抢开积水啊，这是这个最重要的啊。那么第二步呢，我们一般就做好什么清源啦，这个一些这个那个就是修复措施呀，包括用一些这个喷水装置把叶片上的泥浆啊进行那个喷雾，把那个光合作用让它恢复啊，但是不能大水冲根茎，这就是用小水冲叶片。然后受涝之后，这个土壤绝对不要再中耕啊，就土壤那个不沾脚的时候呢，表土两三厘米呢进行一下松土，这倒可以，别板结。然后对于一些萎蔫的了腐烂的蜘蛛啊，一定把它整株拔出，然后集中销毁，然后那病穴呢里头撒生石灰消毒，阻断它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吉林省种的很多都遮阴的，像人参、西洋参了，那个细心了这样的呢，要及时把倒塌的这个遮阳棚啊，这个立柱啊什么都给它尽快扶正，包括还有五味子呀这样的需要那个爬腕上生长的，都及时把它们恢复。然后对于这个病虫害，因为这个发生这大涝之后呢，非常容易发生那个爆发病虫害，那么就是做好这个叶面喷雾防治啦，像人参用点什么甲双磷锰锌啦，西仙马铃防疫病啊，以及苯米甲环唑防治黑斑病，像那个细心啦啥的，这个也类似的也可以用点什么，包括辅酶地哈，就是说容易得菌合病的，像一些什么苍竹桔梗防风了，用点什么密菌子、泰参锰锌呐，防叶斑啦什么，这个做一下。然后有些这个容易烂根的，那个就地下根部入药的，可以用点什么峨眉铃加枯草芽孢杆菌的这个灌根抑制根腐啊。这个灌根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大水那个慢灌，因为它已经受涝了，它本身那个生长能力啥都受限了，这方面要注意。那么第四步啊，我一般就是增加点营养啊，就不要这个乱追肥啊，就说你优先叶面补充肥料，用从0.2%到0.3%的磷酸氢钾，加点什么云檀树内酯氨基酸叶面肥，7天1次，连喷2-3次，这个对恢复有好处。再一个，土壤呢可以施点腐殖酸啦、枯草芽孢杆菌剂啦，养根促根。然后在土壤完全那个干爽之后呢，蜘蛛也恢复生长了，少量补施点磷钾肥啊，不要施高氮的肥料。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来要做的这个方法以及真的情况。那么还是那个句话，就是自救的话肯定是自己得主动得出击来救治，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真是绝收了也不要这个上火那么严重，或者说我们过去也说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投到一个篮子里。我听说有的农民把那个这个种这个一辈子挣点钱在银行贷点款能贷的都种到那个这个种人参了，这个整的这个非常上火，都有自杀念头的，这种一定要想开。 好，你就想说的就这些，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田心老师哈。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

0: 还有中央台专家田艺昕、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呢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有一个小牛六七个月这么大的，他说这连续啊每天都拉稀，他说草料也吃，就其他也没啥症状啊，他喂了几次药了也不怎么管事儿，也想问问刘清河老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1: 拉稀这个病啊很复杂，有三种诱因都引起拉稀，一个就是这个饲料有问题，你均喂这些发霉的饲料啊就容易拉稀，造成它这个功能性的拉稀。再就是那个细菌性感染，你像沙门氏菌呢、大肠杆菌的感染，它也拉稀。还有就病毒性感染，像黏膜病了啊，一些腹泻病毒了、轮状病毒感染都拉稀。不过这个不同的病因，拉稀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要是功能性拉稀，你像这拉出这个粪便呢，这个消化不良啊，粪便消化没有消化好啊，这是拉稀。你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引起的，大部分都是黄白色的啊，要病毒性引起的拉绿色的粪便，根据这个粪便的形态不一样来判断那是什么病，来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功能性拉稀啊，你就可以喂点这个健体健胃的药，你比如喂点这个益生素啊，就也叫这个益生菌啊，这可以，这样你调整它一下这个胃肠功能。如果是细菌性的，就拉黄白色的稀碱粪便，那就可以头呀口服这个抑制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药啊，你像那个黄氨米啦、新霉素啦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病毒性的，病毒性啊一般是没有特效药，主要是靠这个打疫苗。这疫苗呢主要是防止这个牛的黏膜病啊，就是毒牛呢主要靠母亲啊母牛来注射这个黏膜病的这个疫苗，通过母乳来获得的被动保护。所以说他说这个六七个月的小牛拉稀，那就得知道拉什么样稀。一般六七个月都是功能性的拉稀，所以说我建议他呢喂点这个那个益生素啊，就是细菌性的调节剂啊，或者叫益生菌。你买益生素的时候，买益生菌要看看说明书，它背面的这个主要成分的小字儿是含有这个什么鸭泡杆菌了、双歧杆菌这样的，不要说含有各种中药的，那个效果不好啊。这就问题行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土壤肥料、中药材种植，还有咱们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刚才呢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的实习记者明俊也是在农博会现场给大家带来了报道哈。而且他也提到了在今年的农机展区啊，包括有无人驾驶的这样的耕作也有演示，还有一些现代化的机器都在展示当中。那咱们很多农民朋友，比如说我想选购农机，想到农博会去看一看，咱们来怎么挑选呢？咱们也马上有请我们的农机专家，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啊，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农民朋友应该怎么来逛展或者去挑农机。刘老师。
2: 好的，主持人。农博会啊，它有一个专设一个农机展区，今年呢可能要把一些先进智能绿色的农机呢都呢进行展示。大家呢可能通过展会呢也要选购一些心仪的农业机械。这个在选购农业机的时候应该遵循一个什么原则？根据我这些年的就是经验嘛，就是说呢注意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尽量要选品牌，再一个就要听听你这台机械的口碑，第三个呢就是看售后服务。那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呢尽量选择一些大的品牌和成熟的技术的农业机械，和呢头部农机厂家的这些呢有品牌农业机械。那么特别是国家现在呢鼓励大型高端智能绿色的农业机械呢，就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发展方向。大家在选购这些先进的智能的农业机械的时候呢，也要呢注意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些先进的

能的、绿色的农业，特别是现在拖拉机有混动的，是不是？就是说也从绿色角度来看，是不是有电能的？那么你，在你的场景使用场景适不适合？是不是？你像有的有没有充电设备？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说你的作业面积、作业是场景呢，就符不符合？大家你都要考虑。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一些大的品牌、技术度比较成熟的农业机械。那么呢，你像，再一个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听一听口碑。就是说，你想买这台农业机械呢，你要看一看你的这台农业机械啊，在你当地的普及率，也就是说呢，有没有当地使用过这种机械的？你像一些播种机啊、旋耕机啊，是不是？那么呢，有没有使用过的？使用以后，听一听实际的用户来呢，就是说他对这台机械呢你的评价，那么呢包括一些技术指标啊，你像播种机啊有没有漏播呀、播种速度啊，是不是？这些呢都要干，不要盲目的听厂家或经销商的宣传，就是说我这个用了什么先进的改良了，是不是啊？比原来的机型要好得多。那么呢，最好呢你不要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不是？那么呢可能是不太适合你，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一些小农户在选择一些农业机械的时候，如果你投入10万20万的，是不是？如果发生了故障，那么可能你就是得不偿失，是吧？耽误你的生计和呢你的农田作业。第三个呢，就是说呢，看售后服务。这个售后服务啊非常重要，就是你不论是新型农业机械还是老型农业机械，那么他在当地的服务网络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农业机械买来是干什么？就进行农业生产的。进行农业生产呢，我们就要通过它呢来呢提高效益，是吧？那么增产增收。那么如果它的售后服务不好，你真的出现了故障，那么它能不能在2个小时之内达到你的现场，甚至就是在24小时能不能达到现场？因为我买来农业机械不是看的，就是用的，而且我们农业的作业场景都是比较偏离一些集市啊、经销商啊，就是他的服务能不能跟上，这个呢就是要大家呢要注意。特别是再一个呢，就是购买时候产品合格证啊有没有啊，农业机械推广证有没有，还有三包证都提前不齐全。就是说你在买农业机械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去做一些攻略，就是了解你要比如说买拖拉机，你要买多大马力的拖拉机？那么呢，这个，比如说你要买80马力车，80马力车有生产，你有哪些厂家？价格比一比，是不是？再一个就是，厂家定下来以后，那么呢，你还要呢，看你这台机械是不是纳入农机补贴。那么我们现在农机补贴呢叫退出制，就优机优补，有些机械就比较保有量比较大。这些技术比较落后的农业机械逐渐退出补贴系列。你像我们吉林省30马力以下的轮式拖拉机是不给补贴的。所以说大家一个呢就是技术方面要做一些攻略，再一个就是补贴方面也要做一些攻略，查一下就是你要想选的这台农业机械在不在我们吉林省农机补贴目录里，这个呢就是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像我们选一些农就是无人机的时候，现在无人机啊一年咱们的国家呢就是2050有30多万台，就是无人机。这个无人机选购的时候大家呢要非常注意，就是厂家呢他可以应该免费的为你培训，而且拿到厂家的驾驶证，就是说不是你在单独再去考，就是无人机啊，当你买无人机到底做什么用？原来我们国家的补贴政策也是在变的。你像，无人机原来呢，就是我们只是，要一些新兴经营主体买才可以，就是给补贴。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放开了，只要你个人买无人机也是有补贴的。这个呢，大家要了解一下呢，就是农机的趋势和农机的国家的政策，才然后呢再进行采购。那么，也大家不要呢就是说迷信农博会的它的展区的有些机械，就是在今年我还没去啊，每年我去的时候有一些杂牌的农业机械也在我们展区内，

0: 说呀，你买的时候问一问他这台车，你比如像联合收费机呀、拖拉机能不能上牌子，是不是能不能获得补贴？那你不能上牌子，不能获得补贴的这些机器，你就尽量别买，是吧？这样呢，就是说它的售后服务肯定是要跟不上的。所以说呀，大家在逛，就是逛展会的时候，农机展的时候，你要多看多听，提前呢做一些攻略，是吧？那么到咱们吉林省的农业机械网站呢，和一些呢，相关政府官方网站去了解一些政策，就是大家不要盲目的听信一些抖音呐、啊，是不是快手啊一些啊，讲的一些就是农业机械啊，是不是？这个农业机械这么好，那个农业机械这么先进，大家呢一定要保持理智，
1: 嗯，
0: 捂住你的刀，是不是？选好你的农业机械。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拨打热线。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中药材专家田艺昕、农机专家刘忠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哈，他老师我们家这个两个月的鸡啊，他说吃了3天的恩诺沙星了，我想给他吃治球虫的药，得隔几天才能吃呢？刘老师，
2: 7天以后啊再换药。恩诺沙星啊，对有些肠道的寄生虫也有一定作用，所以说你要想换那驱虫的药呢，你最好用那个阿本达唑，阿本达唑一些丝虫啊都能驱回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人过中年啊，最怕血粘、血稠、血脂高，心慌、犯困、手脚发麻、长斑块，风险步步逼近，千万啊别拖到心梗、脑梗的时候啊，再后悔就晚了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吃这个降血脂养血管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南极半岛海域是地球最后一片净土，纯净无污染。磷虾油呢是南极磷虾最珍贵的精华物质，被誉为海上人参。6万只南极磷虾才能够萃取一瓶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那一粒啊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而且啊，它是磷脂型水油双向结构，吸收率高达98%，降脂率是鱼油的9倍，一头锁油，一头锁水，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轻松排出体外，是名副其实的保护血管卫士，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其中呢 ，EPA 是血管清道夫 ，DHA 是脑黄金，还有保护内脏的胆碱抗氧化的虾青素。天然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均衡，多重养护一步到位，是中老年人天然的护身符。那权威研究也是证实啊，每天一粒就能轻松溶解多余的油脂，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还能疏通软化血管，促进心脑血液循环，血管干干净净有弹性，脑袋清亮，心脏舒服，不梗不堵，长期用指标恢复正常，心脑更安稳。那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3重国际认证，8项国家专利，安全合规，吃着更放心。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想要降血脂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注意了哈，现在给大家送超值大福利。新西兰南极磷虾油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还有我们的中药材专家田艺昕、农机专家刘忠泽。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土壤肥料、中药材种植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现在这个时节啊，有一些农户也打电话向我们咨询哈，说想给这个玉米喷施点这个肥料，能不能起到一些有用的作用哈？也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刘振刚老师，刘老师，现在喷施这个肥料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1: 现在呢，就是说到八月，就是说下旬之前呢，这一段时间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玉米。正是灌浆的高峰期，对这个作物，对营养需求量相对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在这时期呢，就是说做一些喷施叶面肥啊，包括一些防治灰斑病啊、大斑病啊一些这个药物，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根据我们多年的实验情况来看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下旬这一段时间，科学合理的使用这些叶面肥啊，包括农药啊，对玉米的稳产高产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呢，我们从肥料这个角度来讲呢，最好是选用一些氨基酸呐、水溶肥啊，包括大量元素水溶肥，包括就是说高磷高钾的这样的叶面肥都可以。具体作业方式呢，因为这个玉米现在比较高了，基本都达到2米以上了，所以说呢人工作业呢相对就比较难了。通常呢现在这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快非常好，采用无人机这样技术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要是说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也可以用有人的这个直升机也可以，效果也比较明显。就是有人直升机呢，它的作业效率就更高一些，因为它就是一台飞机一天作业面积就能达到4万亩左右。但是说呢无人机呢也可以，无人机呢就是作业比那个有人直升机呢效率要低一些，但是这个无人机呢拥有量保有量比较大，这个呢通过数量来弥补这个效率问题也都可以。所以说呢基本上是说，你要是说想作业这个，你家里有个几场地或者是合作社有个几百场，这个也很容易能做到啊，所以说呢效果都比较好。这里呢就是说注意的几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肥料选择，肥料呢就是说建议呢选用氨基酸的肥料，或者是大量元素肥料，也可以添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类的，比如说云台素内酯啊，这些都可以。这是肥料药品，肥料药品的选择。第二呢，就是选择这个作业的时限，最好呢就是选择在8月20号之前，最晚不能超过八月末。八月末以后呢效果就是相对比较差了，所以说呢最好是在8月20号之前来作业。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气候呢要选择这个无风的这个天气，如果风比较大呢，你喷的这个雾滴呢就是移动性比较大了，你这效果就差一些。所以说呢就选择这个气候要最好是无风的天气，或者是有风二级风以下这样的天气，比较适合。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这个肥料啊这个浓度的问题，要根据这个肥料的产品说明来确定。人要求你稀释500倍你就500倍，稀释2000倍你就2000倍。你不能是说我自己盲目的为了说就是效果好我加大浓度，那样是不可取的，因为你浓度过高了很容易造成对这叶片的烧灼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说呢这浓度要按照这个使用。 第四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因为现在雨相对比较多，如果要是喷完了，俩小时之内就下雨了，这样呢要进行重喷。你要那下雨，它把那个叶面那个就是这肥料啊都冲走了，起不到先有应有的作用，所以说呢要进行重喷。第五个呢，就是说不要出现重喷或漏喷的现象。有的可能呢，机手作业不好，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喷重复了，这样呢，它是相对来说就是浓度加大了，这样呢可能也出现烧苗现象。再一个漏喷呢，你这块没喷到，它发挥不了香油的作用，所以说呢要注意这个重喷漏喷的现象。
0: 嗯，
1: 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振刚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
0: 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无人农机呀，他那个作业的跟人一不一样啊？
0: 无人机作业是不是
2: 啊？啊，农机啊，
0: 拖
2: 拉机，拖
0: 拉
2: 机，
0: 无人拖拉机。再问问刘正泽老师。
3: 你的意思就是问一下，无人机是实际也和那个咱们传统的农业机械的植保机械呢，有哪些优势？是不是啊？
2: 对呀，就无人驾驶，比如说那个旋耕机，就是拖拉机。
3: 啊，你说拖拉？
2: 现在这个成手的拖拉机手不好顾。
3: 啊，你这个吧，就是说的，你可以呢，就是你现在家里有农业机械，是不是？
2: 对呀。
3: 你想呢？你想加装就是辅助驾驶系统呗，是不是这意思？
2: 对，
3: 你家这个你可以找一个成熟的厂家，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咱们买这个呢还可以呢，就是说的有补贴的，就是这个和系统啊，它是就是很好使的，因为它得连接北斗龙嘛。你可以呢，就是说你再一个呢，就是你得。跟厂家联系，你现在拖拉机是多大马力的，什么型号的，你能不能装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你得首先要确定一下。如果说的你这个辅助驾驶系统装的比较好，那么你当然了是它的一个是提高效率，还一个就是作业质量也是提高的。这个呢就是说你在操纵的时候呢，直接用它的终端进行操纵，或者有的呢用手机 APP 进行操纵，这个呢就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如果说的你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你能不能操作？
2: 我那有孩子，
3: 有孩子，这就年轻人就就是完全可以进行操作的，就是说你就去厂家就当地经销商去买这种。就是辅助驾驶系统，辅助驾驶系统，你问把你的什么牌子拖拉机使用多少年了，你是什么型号的，你有哪些功能，你跟他说完以后，他呢就直接给你匹配买什么样的辅助驾驶系统，然后呢，他呢有全操纵的，还有半操纵，有的呢是需要那个人坐在上面，就是说的需要人要辅助一些的。有的呢，就是不完全不需要，就是无人驾驶能达到无人驾驶这种效果。当然了，这都是新科技了，是不是？那你要是说的有实力，那你可买一个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嘛，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说你看你的经济实力和你对科技的认知程度。我要说这些，你看你还有什么问题？
2: 他跟人那个，比如说旋耕机，他跟人那个打拢打的一不一样呢？
3: 那是
2: 他能不能打歪了，或者
3: 那不是他是比人打的还要直，是不是？而且你定在什么参数就是什么参数，比如说的你的旋耕机，你我要旋多深，他能保证你多深。
0: 这个、就是更精确、更精准。
2: 那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我拢有弯，就是那个不是直溜的，是有弯的，能不能直弯就弯呀？他那玩意儿。
3: 他这个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能随玩就玩，那你要是想随你圆拢进行，比如说圆拢有弯播种的，你不用那啥，那么呢 你他的那你这你这台机械那得非常高级，那得是机器人的那种水平了，是它能够自动

0: 十年了。
1: 嗯，现在应该还没到那么高级。
2: 那使不了。
1: 嗯，
2: 那你现在垄断有班，你不有班看一下地理干吗？
0: 你那啥呀，你那啥呀，你就可以用辅助驾驶系统直接就是重新起垄嘛，它就直了垄啊。
2: 不是你重新起垄也不行啊，你再不这块地不是你自己的，就这家有几个垄，那家有几个垄，你重新起垄，你垄
0: 我跟你说，那要是说的就几个垄，或者是你。几分地是不是？那你就不用的这么先进的来做了，就
2: 是
0: 不是？你是这，
2: 都是那样，一家都分的几个，
0: 你这一大面积的才用这核算呢。
1: 嗯，
2: 成片还行，
1: 对，
2: 这都不成片，你都包个人的，它也不成片呀。
1: 嗯。
0: 那自成片你也用不了的。
1: 嗯，现在老师不给您分析了吗？要是不成片的话，其实就不太适合像您说这种无人驾驶的机器了。
2: 那就不行。
1: 嗯，适合成片的这种。
0: 哎，你错了，讲话了。你要是说的那种，就是像巨身的机器人，那个可以给你干，是不是？那你成本讲话了，买一个就这，甚至现在几十万，你能买吗？
2: 本身咱们有机器。
1: 嗯，这回明白了吧，刘先生？
2: 好嘞，
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咱们中药材种植、土壤肥料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说想咨询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啊，现在这个季节啊，咱们这个养殖户，这个畜禽养殖容易得哪些疾病啊？咱养殖户应该提前做哪些这个预防？咱们也问问刘老师。
0: 嗯，现在吧是今天是末伏，今天这个伏啊特别特殊，是秋暴伏。秋暴伏的特点啥呢？就是两大特点，一个空气潮湿，再就是温差大。空气潮湿，从现在没厉害开始。一直到月末，这个早晚的温差呀、啊，在8到13度，这么大的温差就容易引起啊，机能调节比较差的这些畜禽呢发生疾病。都发生哪些疾病啊？就是说引起呼啸疾病啊。所以说，就引起哪些就呼啸疾病？像那个猪的地方性喘疾病啊，哈喽喘、咳嗽，还有鸡的慢性呼啸感染，这个都是病原性支原体引起的。这个病原性支原体啊，常在这个。畜禽的呼吸道里面，条件一发生改变，它就繁殖起来了，就导致疾病。所以说，温差比较大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啊，建舍的早晚呢，这个关窗关门啊，晚上关上，早上起来特别中午要进行通风，使得空气清新啊，流动起来。因为早晚那个温差太大呀，容易造成这个所谓感冒。感冒当然有病毒性感冒，老百姓所说的感冒就是这个病。啊，就是这个地方鸡的慢呼，猪的地方有喘疾病啊，这是温差大。再一个温差大，中午啊这个温度非常高，能达到30度，这时候你放牧的牛羊还注意，也不要得热射病和热射病的问题啊。再一个湿度大，这两天总下雨啊，几乎是隔两天就下雨，不下雨就阴天，所以这个圈舍的湿度比较大，就容易得这个啊皮炎。你像猪啊，就容易得过敏性皮炎，就起这个小疙瘩，一片一片的。这猪就痒，到处蹭，这影响它这个寝食难安啊！要注意，就是所以说圈舍啊，特别猪舍啊，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使这个潮湿度呢降低啊，最好这个不超过相对湿度不超过80%啊，这样呢，这就不容易得皮炎，空气要流动起来。如果得了怎么办？那就打地塞米松加青霉素啊，轻的数量少的，就用那个地塞米松加上青霉素喷一喷那个。皮疙瘩皮肤如果多了严重，你就得接受注射啊，用那个地塞米松稀释青霉素，一天注1次到2次也能解决这问题。再一个，用空气潮湿，雨比较大，放牧的牛羊或者圈舍养的这个牛羊啊和猪啊，容易得这个地面泥泞的话，容易得肢体病，就蹄病啊，就蹄子腐烂了，特别有外伤啊，有钉子啥扎了以后，容易得这个蹄腋炎。还有腐蹄病，所以就注意这些问题啊，一旦得了就赶紧处理。
1: 这样刘老师，咱们现在有一位白山的田先生打进热线哈，也是想问一下这个畜牧方面的事儿，咱们先迎进这位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3: 哎，
1: 请讲，有什么问题，田先生？
0: 我们。

0: 那蛾子呀，那下蛋下也不咋的，光缺腿。那是毛也没退下来，两年了，毛也没退下来，还下蛋，就是缺。
1: 鹅呀，
0: 养了16个，
1: 是不是大鹅？
0: 大鹅，对，大鹅。
1: 下的蛋缺黑，是不是？
0: 下蛋没感觉黑呀。
1: 那现在鹅怎么的啦？
0: 它就缺呀。
1: 啊，鹅就缺，是不是？
0: 啊，对，
1: 嗯，
2: 成年的下蛋鹅瘸是不是啊？
0: 嗯，
2: 十只有几只瘸的？
0: 一两只瘸的。
2: 啊，你这下蛋鹅呀，瘸大部分都是瘸钙造成的，啊，特别是
0: 产
2: 量高峰期，你就赶紧的这饲料里头啊，喂它那鹅的料里头加点贝壳粉或者骨粉，再买一袋维生素 D 啊，售货店有卖的，加里头，连续7天以后，它就会渐渐好了。啊，
0: 我喂点那个骨粉，
2: 骨粉加上维生素 D，
1: 对，骨粉加维生素 D 啊，
0: 维生素 B 啊，
2: 对
0: 啊，维生素 B 啊，
1: 加一起喂啊，
0: 哎，好，谢谢，
1: 嗯。好嘞，咱们也和这位田先生说到这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田心老师，他老师这个五味子的种植效益看着挺好的哈，但是感觉这个是不是投入比较大呀？他说现在咱们吉林还适不适合扩种这个五味子呢？想问问田老师。
3: 五味子这个药材呀，咱们叫北五味子，咱们这面这个种啊是这个比较纯正啊，也比较这个质量比较好的种，比那个华东五味子，所谓南五味子质量好很多。那么现在这个期间吧，这两年五味子的价格相对比较低迷啊，就是说现在这个药材总是有那个起起伏伏嘛的，那个低迷点儿。低迷点呢，现在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种那个，虽然投入相对比较大，它因为需要买立柱、买铁线或者毛线，给它这个爬腕需要修剪。那么建议大家那个要种植的话，选好品种，选一些这个什么红珍珠珠啦，什么有关的那些这个比较当地比较这个好的品种。啊，这个上一些有关稍微权威一点单位去购买，这个买好品种，然后呢，你包括什么吉林农业大学也有一些好品种，都可以跟着联系。
1: 嗯，
3: 然后买那好品种，然后用比较先进点的、好一点技术给它进行那个栽培，这样的话呢，它的在你再过3年，基本就挂这个。挂果就基本上就产量达到这个差不多高产的状态，这样的话正好应该按现在这个趋势，也应该3年之后这个价格又能起来了，这是正常这样。正好你现在赶它这个价格相对比较低一点，苗子也便宜，这各方面这个都相对比较便宜，你现在上马正是好时候。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田老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刘清河老师，还有刘振刚老师、田心老师，还有我们的刘忠泽老师。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乡村推荐官。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是星期六了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进行咨询。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4: 蓝天白云下的稻花香，飞了天里那美丽姑娘。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迎来末伏，末伏是三伏天最后一段了。暑热虽有所缓和，但日间气温依旧偏高，日常切记少贪凉饮，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劳逸结合，养护身体，安稳度过盛夏尾声。期待暑气消散，秋风缓缓而至。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9: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5: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2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0: 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6: 哎，我真的。
2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6: 去就去。哎，那个，
2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0: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24: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来看节目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延边合龙的边境线上，坐落着红太阳照边疆的诞生地崇善镇上田村。曾经的边陲小村呢，如今是村容整洁，产业兴旺，乡风和美，焕发了全新的乡村活力。而这一幕幕的蝶变背后，离不开扎根基层、坚守边疆的驻村带头人，来自于省残联派驻到上田村的第一书记孙红梅。
4: 红梅书记啊，自驻村以来一直是扎根村里的田间地头，深耕咱乡村振兴的一线，盘活村内的特色产业的同时呢，发展肉牛养殖，包括打造上天大米以及特色的辣椒本地的这些品牌，更是依托红色水渠的一个资源来赋能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同时呢，咱们知道哈，驻村更驻心，怎么样在党建引领之下让上天村能够更好的发展，也是深耕基层治理，助力民族团结，稳固稳边固边，用心服务村民，用实干点亮边疆乡村。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省残联派驻到合龙市崇善镇上天村的第一书记孙红梅，咱们也一同分享红梅书记在驻村过程当中的好实践、好做法，一同来解锁上天村的振兴密码。来，红梅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好，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残联派驻到合龙市崇善镇上天村的第一书记孙红梅，啊，特别感谢咱们乡村广播把我请到直播间里面，啊，我把上天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希望大家不要离开。
5: 欢迎红梅书记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期望哈，能够听到咱们上天村这些年发展的一个变化。也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哪一年来到咱们村开始驻村工作的，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相关的一些情况。
6: 嗯，好，我是在2023年的9月份啊，咱们省委组织部派驻我们到上天村，做驻村帮扶工作。我们上天村呢驻村工作队一共是3名同志，省残联呢

0: 是承接驻村第一书记的这个包保帮扶的责任。那么另外两位同志呢，分别来自于咱们省农行和合隆市财政局。我们三名同志呢，应该说是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吧，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把上天村的包保帮扶一些相关的工作呢落到实处。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是做到了一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这么一个效果。那我们上天村呢，大家听起来这个名字啊，就感觉说，哎呦，这名字听得真是大气啊，上天呢，是吧？啊，咱小的时候在家里头淘气，或者是在学校淘气，老师说，哎呦，你还要上天呢，
1: 上天入室，
0: 这回还真就是上天了。那么从这个名字上看，那就是不言而喻，肯定是海拔比较高。它是坐落于中朝边境上的这么一个朝鲜族的移民村。那脱贫攻坚期间呢，它是一个贫困村啊，后来转变为一个脱贫村。那在乡村振兴期间呢，那咱们国家大力发展边境村的一个产业发展和党建工作嘛，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边境村。无论是从脱贫村的角度，还是从边境村的角度，上天村都值得咱们媒体来关注。那说起上天村呢，背后呢还有一个红色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耳熟能详的《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是吧？唱响了长城内外和这个长江南北啊。那他呢，这首歌多次还上过春晚。我们只知道这首歌表面的这些情况，背地里呢，他是一个在我们上天村创作的。所以说上天村的这个红色的故事还是可以大讲特讲，持续深入的讲的。
2: 你看，哎呦，上天入地的村子，上天村听起来哈，确实，这得好到咋样就上天呢？其实围绕上天村的振兴发展，从2023年驻村以来，红梅书记也是不断的去盘活上天村的资源。咱村有啥特别好的一些资源禀赋，怎么样透过咱们的梳理、入户走访，让老百姓啊，包括这些产业去盘活、实地调研。这样书记也给大家介绍介绍，从2023年来到上天村之后，咱们有哪些村里的这个包括无论是围绕产业呀，还是相关的一些发展，您都做了哪些梳理？
0: 实际上说起来这个走访，话说就长了。我听我说话，好像还可以啊。咱毕竟是汉族，然后上天村呢是朝鲜族的移民村，所以说在语言方面呢存在着很大的障碍。我刚到村里的时候，我们队员带着我去到村书记家，我坐在炕上跟他聊了大约能有一个半小时吧。然后我们队员跟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他能听懂三分之一你就赢了。
2: 说了个寂寞。
0: 对，我一想这不行啊，那既然来了咱不能走啊，咱还得说下去怎么办。我就通过直播间就学了几句简单的这个朝鲜语，那最起码得让老乡接受我。那么我就通过这个你还是哟，就是你好的意思，就通过这个短语吧，到老乡家里面坐在大炕上跟他们聊一聊，用真诚的这个心意还有清澈的眼神跟他们做了一下沟通。短时间内效果还真是不错，老乡都跟我建立了这么一个深厚的一个友谊吧。那主要是通过这种坐在大炕上跟他们聊天，聊出了几方面呢需要我们工作队助力上天村两委应该做的事儿。那第一方面呢就体现在民生上，村里面的老人比较多啊，残疾人呢也占领一定的比例，那么老年人的生活和残疾人的一些兜底的保障，还有很多这个提升的空间。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基础设施，就是污水管网，毕竟年龄大了，老年人晚上上厕所出去还是有一些不方便，那水冲厕所还是大家有一定的需求的。第三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怎么样让老乡在共同富裕的这条路上啊，能够和大家一起往前走，一个也不掉队。就是翻译过来说呢，就是说村里的这个产业发展应该怎么走，也是应该我们工作队带领村两委干部一起深入思考的一个话题。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太成块的一些小的诉求什么的，后来我们在

0: 工作期间呢，也就是不断的帮助老乡解决，我们主要是集中这三大块的工作，
1: 嗯，
0: 来深入的在推动村两委的干部，
1: 嗯，
0: 在做。现在看，这3年的时光我们没有浪费，工作上见到了一些成效，我自己内心深处还是感到比较欣慰的。
1: 我们每次

0: 我们的帮扶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份成效。刚才就像红梅书记所介绍的，你看和我们的老乡坐在这个炕头上，彼此的这个心贴心的这个聊天之后，其实也是拉近了我们和老乡之间的这份距离，同时围绕着我们老乡这些关注的民生的一些时事、产业发展的一些动态等等等等，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那当然其实无论工作的这个艰辛，包括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娘家单位，我们的省残联。对于我们这些老乡所关心的问题，包括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问题，如何来依托我们省残联的资源优势，更好的在村里开展帮扶相关的一些举措，咱们娘家单位给你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吗？书记，
1: 哎呀，我一说起自己的单位呀，我真的是很想，因为离开单位三年了，没有特别深入的和领导和同志们在一起工作了，还是很想念大家的。我离开单位之后呢，领导一般情况下，第一书记进村之前，领导会找我们深入的谈心谈话的。领导说，不要害怕，到村里面遇到什么困难了，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时刻记住省残联是你的娘家啊，所以我就时刻的把领导这句话就记住了啊。不是说嘛，屁股坐在哪儿，那脑袋就向着哪儿嘛，是吧？啊，那我坐在上田村第一书记这个岗位上，那我时刻就想着如何把我们省残联的这种职能，或者说是资源和上田村的实际的需求相结合。让老百姓呢能感觉到省残联这个群团组织能给上田村的老乡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我想，首先我要明确的是，我第一步是一个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工作的这么一个干部。那么这个特指呢，就是说社会化的工作方式。我们普方主席说，残疾工作不是人家不知道，不是人家不支持你，而是你自己不宣传。基于这样情况呢，我就是和老乡和单位之间呢，多多的做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多多的把上田村的这种诉求啊和老乡的需求向领导的反映，也多多的向老乡和我们残联组织呢和上田村呢介绍我们省残联的一些工作的职能。那么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残联组织连续三年，在每年春节之前都为村里的老乡，包括外来户的老乡，发放一些这种慰问的物资，米、面、油，还有辣酱，包括洗衣液、豆油啊，这都自不必说了，连续三年。而且我们领导呢每季度都到村里面去看望老乡，这是一些生活物资。那么村里面残疾人占的比例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包括残疾人需求的辅助器具，生活方面的家庭组合的辅助器具，我们残联组织呢也是通过一些项目向上田村呢一语倾斜和照顾。另外一方面呢，村里面一些卧床的老年人，虽然他没有残疾人证，我们那个残联组织呢也对他们没有做到放弃，提供了一些尿不湿啊压疮膏啊，还有纸尿裤啊，这些物资给他们发到家里的时候，那个朝鲜族阿玛尼啊，他都已经92岁了，两个女儿照顾他。他说：“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这个残联，他们以为没有残疾人证，残联组织就不会对于他们有一些生活物资上的帮助。”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只要是，你们切切实实的存在的这方面的需求，我们残联组织会把这份温暖送到你们这个炕头上。”他们都非常感动。
2: 你看刚才红梅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哎呀，这个为啥说驻村啊，咱娘家人给不给力，这是咱最大的底气。
1: 对，
2: 而且大家知道啊，这些年省残联其实在怎么样更好的哈关注咱们残疾人最后一公里上不断的去深耕细作，无论是细心的这种关照，包括对于哈大家的需求方方面面我们也看在眼里。而且你看，因为红梅书记是派驻到上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所以我们说深入田间地头，尤其咱老百姓包括实实在在生活上有需要困难的方方面面，这些便民服务就做到这个 群众心间无小事，所有的事无巨细都是咱们哈辐射的最后一公里。

0: 其实不仅是在人文关怀，我们也知道省残联其实在很多的民生啊落地项目上也是给予了很多的这个一些帮扶，在这方面具体给我们也介绍介绍还有哪些这咱年轻人给咱的底气。
1: 你看每年我们在村里面工作的时候，按道理来讲我们是应该是自己租房子住的，但是我们楚山镇政府呢是给我们提供了宿舍，然后我们其中合隆市农行的队员和合隆市财政局的队员他们是住在村里的啊，这样呢无端的就是说消耗了一些村里面的一些你比如说水呀、电呐这样的啊。我们残联呢首先从衣食住行这个角度每年给村里交10000元的这个电费支持啊，这一点就特别暖心，让我们村干部也觉得就是包保帮扶的单位对村民有一些这个生活物资的一些支持，没想到对我们村部这个办公设施也有一些支持。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水送厕所污水管网的改造呢，从这个污水管网啊是每个村里面会挖一个蓄水池，然后从蓄水池呢一直到村民的院子里面是有一个干道的，但是从村民的院子里到村民家里面这一段啊是需要村民自己掏钱的。那我们残联机关呢也是考虑到毕竟是脱贫户比较多，我们也是给予一部分支持啊，仅限于咱们上天村上天平腿的12户的老百姓呢，每户给了1000块钱的这个帮扶的支持，助力他呢把水冲厕所啊尽早的能够落到他们家的卫生间里面，让老百姓能享受到。这一点老百姓非常感谢我们。
2: 切实的这个帮扶对于我们整个上天村很多的一些村民哈，在这个生活品质的提升上有了很重要的一个改善。那其实说到我们的驻村的第一书记来到村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来发展我们的产业。那依托我们上天村本地的这些优质的特色的一些农业文旅和生态的资源，立足我们的这些村域的一些优势，在壮大村集体经济上，包括带动我们村民的增收方面，我们在产业发展上做了哪些新的尝试，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这段我得多说点儿。
2: 可以。
1: 一说到产业发展呢我就想多说一点。我今天还把我们村这个大米带到了咱们直播间，你不知道视频看视频的这些
0: 大家看得非常清晰，好多人在给你点赞
1: 啊，太好了，谢谢啊，能看清楚啊。上天村富硒大米啊，咱先说这个米，这个稻种呢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约是1993年的时候，是我们延边农科院从国外引进的品种，它呢是小稻顶，不同于长粒香，就是这个味道呢，它不是说一掀锅就是那个味道特别夸张，就像有女同志化妆品的那个香味，它不是，它这个味道非常朴素，就是有一种童年的味道吧。引进到延边之后，这个品种叫上玉397，在我们延边呢，这个品种它有个小名叫做延隐二号。延隐二号，因为它比较适合就是海拔高的，昼夜温差比较到的比较大的这种高台地来种植。所以说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朴素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灌溉的水不一般。怎么不一般呢？我经常说它是喝这个长白山水长大的米。那你想长白山水它是没有污染的呀，那用长白山水灌溉的这个稻米那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它是喝图们江水长大的，就是从长白山北坡出来之后呢一直到我们崇山镇大约是120公里左右的距离吧，沿途是没有村落的。除了有两个边检站之外，就没有村落，所以说这个水源地保护得非常好，是没有污染的，这是大米的情况。那我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上天村的这个朝鲜族的辣酱。我相信大家啊，就是这个石锅拌饭肯定都吃过，是吧？还有烤肉也都吃过，是吧？我这么说的，我估计直播间的朋友肯定是口水要流出来了。那烤肉和石锅拌饭上边淋的这一层酱，
0: 那是精髓，
1: 是吧？那是
0: 灵魂，
1: 灵魂，
0: 灵魂，
1: 那就是用我们上天村的这个辣酱，勾兑配比出来的啊。这个酱呢是朝鲜族的阿玛尼在每年的上巳节，也就是三月初三这一天，把上等的这个大酱粉还有辣酱粉给它调和成一定的比例，放到瓦缸里之后就不再动了，然后发酵一定时间之后呢，再给它起封，这个香醇浓郁的辣酱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你是配雪碧吃啊，或者是放矿泉水配点蜂蜜吃，撒点芝麻拌面条，蘸馒头，或者是你自己做冷面吃都可以。要咱们汉族人不知道怎么吃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就拿它当酱油使。我炒菜的时候放了一点，炖菜的时候放了一点，过年的时候你酱个猪蹄儿啊，炖个排骨啊，哎呦，你就吃啊，吃完了之后记着减重。
2: 真的，刚才像这个红梅书记所介绍的哈，刚才在这个打开红梅书记拿来的这个包装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导播小米说，说哎呀妈呀，这个酱太香了。
0: 你知道这个酱哈，你知道做什么？就是你知道咱们去吃的某村拌饭的哈，那个石锅鸡蛋啊，包括铁板豆腐，
1: 对，
0: 其实这都是百搭的。所以说刚才书记啊提醒的一点真的太有必要，记得减重，知道吗？千万不能多贪吃那一碗。这样，今天呢邀请红梅书记啊，围绕上天村的好做法、好实践，围绕产业发展，包括哈咱们这个朝鲜族村特有的特色，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全貌的介绍。那稍后围绕上天村在乡风文明上，包括咱们老乡哈怎么样更好的和美宜居的打造上，还有哪些亮点？稍后的时间，请红梅书记继续来给我们介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助力咱村好发展。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来自省残联派驻到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孙红梅书记。那今天上半时段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产业方面，接下来红梅书记也要围绕上天村整个全方位的综合发展跟大家介绍介绍。
7: 而且刚才红梅书记在介绍上天村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有一个这个点印象会特别的深。咱们上天村是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曲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独特优势，我们在文旅产业的发展上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发展的一些思路呢？红梅书记。
8: 是的，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是集热对接的一个帮扶的项目民宿咖啡馆游客中心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建设中嘛。虽然是盛夏时节，但是工人也是不停歇。如果说乐观的判断的话呢，没有其他的一些意外，我们在明年劳动节之后应该就可以对外游客了。那说起这个农文旅发展呢，那么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呢，就是上天村首先是从《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曲这个文化 IP 能够做大做强。那 为什么这首歌能够在上天村诞生啊？它怎么就没在其他村诞生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故事在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河南的临县有一个红旗渠。那么不知道的是呢，早在红旗渠啊，3-4年之前，在咱们长白山脚下，我们崇山镇上天村还有个元丰渠。这个元丰渠呢，就是把图们江的水引到了上天村。那上半场的时候我就介绍过，说为啥叫上天村，就是上天村的海拔比较高，海拔620米。那么图们江水啊，如何引到海拔高于地面620米的地方？那这是一个对于水利啊工程这个行业里的这个技术员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儿。那怎么就引上来了呢？这背后的就是需要一个道洪溪的工程。在1956年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崇山镇一共动员了300多个老百姓啊，在数九寒天的时候啊开始施工的，不是说夏天啊，在数九寒天的时候是开始施工的。那当时的生产力是非常落后的，生产工具也是非常落后，也是非常落后的。那就是用简单的斧子和凿子，硬是啊劈开了3个山洞，把低于地面60米的这个图们江的水引到了高台，我们上天村的高台地上，灌溉了450公顷的啊。稻田，一直到现在细细数来已经有啊70多年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元丰水渠还在发挥着作用。那么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那这句话啊在上天村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体现了。我们到现在还在用这个渠啊，我们到现在也不能忘记当年三百多名这个那个人民群众为这个水渠做出的贡献，为后辈啊这个栽树乘凉吧。这是农文旅这一块从《红太阳照滨江》这首歌曲啊

0: 咱们引出的这么一个话题。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在红旗河峡谷两岸也有一个很精美的体现。那红旗河呢，是我们图们江的一级支流，就在我们上天村脚下呢环绕着，有长白山的玄武岩，我们值得一看啊，它都像刀劈的一样长方形的立状的，整整齐齐的在两岸排列着。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些中草药也值得我们去研学去开发。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九死还魂草啊，九死还魂草，那中药的药学名呢，它就叫侧柏叶。
1: 侧柏叶那个很多，现在你知道那个洗发护发，
0: 对，
1: 会用到这个。
0: 对对对，
1: 神草。
0: 对，还有呢叫白头翁，车前子，也就是车轱辘菜。
1: 对，
0: 还有呢就是那再寻常不过的就是那个叫婆婆丁，有蒲公英清热解毒的，还有什么女同志用的这个叫紫开着紫色的花叫，叫薰衣草，叫我一下还蒙出来，想不起来了啊，就是
1: 月见草，
0: 不是月见草也有，月见草咱们不是管它叫夜来香吗？
1: 是的，是的，
0: 对，就很多很多的这些中草药在我们上田村，铺天盖地，
1: 遍地是宝，
0: 遍地都是。你就是把手机充足了电，把元宝下载下来，然后你就。你不认识的你就拍照片，你就问，你就一路走来，你会这个认识很多中草药，你会掌握很多新的知识啊。这是植物方面。那还有红旗河还有一些保护鱼种，叫花狸羔子鱼，也是咱们国家现在列入到二级保护鱼种范畴内的吧，就平时你几乎在其他的河流你是看不到的，它是一个冷水鱼。这是方方面面的都值得大家去研学啊。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咱们学过一首古诗叫做手可摘星辰，就是每个月的月亮最圆的那三四天，我基本上都要做一场直播，就邀请大家来看星空，你就能感受那种手可摘星辰的那种理想抱负吧。你看月亮，你抒发那种天涯共此时，就是千里共婵娟那种古人的那种感情，然后你看星星，你看银河，你就感觉那个牛郎和织女啊，真的就在河的两边，在一个在牵着牛，一个在挑着孩子，就等着七月初七这一天来，他们好相会那种感觉，然后你还可以感受到，就天上的星星啊，一闪一闪的，就像地上的牛羊一样，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在课文里学到的那些东西。那些课文，这一刻在上田村，你真的就看到了。
1: 红梅书记，你介绍的时候哈，您刚才说的这个
0: 有画面感吧？
1: 非常有画
2: 面感，
1: 而且你看，我们说哈，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0: 对，
1: 让这样的一个触手可及，因为大家知道啊，边境村它在农文旅融合上是有很多不可替代性的。它的那个天，包括它的经纬度上方方面面，刚才红梅书记真的，我觉得实实在在的让很多的青少年科普有了具象化。
0: 对呀，
1: 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包括你？你刚才说的乞巧节好像又马上到乞巧节了，
0: 对对对，
1: 在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想法？
0: 有很多想法啊，你比如说我现在也做了一个农文旅的这一个方案，就是客人到我们上田村之后有哪几个点能吸引住客人，能够引流。你比如说第一就是庭院经济，让客人在老乡家里面吃饭，不说吃什么大鱼大肉，你冰箱里有什么咸菜泡菜啊，我就吃什么泡菜，然后你地里面有什么蔬菜我就吃什么蔬菜，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什么三呼一焖呐，呼点土豆，呼点茄子，呼点苞米，然后再焖一个那个鸡蛋焖子，放上我们上天村的辣酱，往桌上一端，再弄点蘸酱菜，你就吃吧，再吃上点我们上天村的大米，这一顿拌下来估计你得长三四斤的重量。

0: 这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一个卖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教游客几句朝鲜族的日常问候语，你学会十句之后给你有什么奖品，那么你学会八句呢还有什么奖品，那你如果说八句你也学不会，我就学会了一个俺家哈西哟，就是你好的意思，那么我们就会罚你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红太阳照边疆，你要是这首歌你学不会，上天村就不让你走，是吧，
1: 直到学会为止哈。
0: 哎，对对，这是第二个一个一个卖点，或者是一个农文旅的一个思路吧。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为到村里来的游客呢，还准备了朝鲜族的民族服装。那咱们到延吉市那民俗村的话，它还有门票，我们这个不需要门票啊，就给你提供这种工艺的朝鲜族的民族服装，让你穿上这个服装到我们稻田地里面去拍照片，我们也提供志愿者帮你拍一些非常很美的这种民俗照，让你回去之后你晒朋友圈或者是你晒短视频呢都可以，这样也能为我们上天村引流一下。这是一个第三个卖点。第四个卖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民宿咖啡馆。你想着想带着你的挚爱亲朋坐在上天村的稻田地里面喝一杯咖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就是不是美式啊，那叫米咖。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应该说是你自己的一生之中都是值得回忆的这么一个片段吧。那么还有一个我刚才没跟大家介绍，就我们上天村资源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空气。大家觉得空气不都是一样的吗？不是，咱长春市净月潭，我相信两位主持人经常去吧。咱净月潭的这个优质空气指数是每立方厘米是3000多。咱们世卫组织呢，每立方厘米规定的空气指数是1000到1105。你知道我们上天村是多少吗？
1: 还要比净月潭的这个数值还高吗？
0: 净月潭3000多，对于咱们来说已经
1: 很了
0: 不起了，是不是？我们上天村是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指数是7105个。
1: 哇，
0: 这不是我说的，哎，对对，是不是很惊讶？你会感觉很震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北京市的一家空气的专业机构来给我们检测的，7105个，在我们红旗河峡谷那块儿。有一个展示栏在那块贴着每当有游客到村里来的时候，我介绍完米酱，然后介绍完这个民宿咖啡馆之后，我一定要介绍一个空气。你就到上天村来，你不用干别的，你就到这块深呼吸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荡漾吧，让你的肺子呼吸道做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这个叫啥，
1: 净化，
0: 净化吧。对，
1: 哎呀，刚才围绕着红梅书记的这份介绍，我觉得对于很多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来说上天村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走一走，而且就说到这个空气的话，我们都要多待上几天哈。
2: 对，刚才红梅书记介绍的时候我们是沉浸式的，
1: 对，
2: 真的，我就在您的这个表达和描绘当中我好像印象当中去走了一遍上天村，我去感受那里的一呼一吸之间带给我们那种净化。为什么李子跟秀才经常跟大家说有事没事得去村里看一看，不是说看看乡间好物，请你去感受感受这种朴素的表达背后那份带给我们内心纯净的一个提升。当然说一个村真正的内生动力得在咱这个基础的这种活力上，尤其是围绕党建引领，这也是咱们驻村工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也问问红梅书记，提升党员的凝聚力包括咱们村两委班子怎么样更好的规范咱们村里的这个党组织建设，您在这3年都做了哪些积极的对接与工作？
0: 哎呀，我到村里之后呢，坦白的讲，头一周我几乎是没有做出什么太多的事情，就是和村书记聊天。我这一聊天我知道，哎呦，村里面党员还真的是不少。但是呢，我也又哎呦了一下，就是外出党员也真的是不少。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党员是一个支部的一个内生活力的关键点。那

0: 如果党员外出的多的话，那一个是组织生活啊，他不一定过得那么规范。第二个是呢，他长久的远离家乡，对家乡的这种关注或者是热爱，肯定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个打折扣。那么我想就是说，应该迅速的啊，把这些党员失联的党员找回来。那怎么找？就是用福尔摩斯探案式的方式找，就顺藤摸瓜。哎，首先是把户籍人口这些人摸明白了，然后呢，针对户籍人口里面他们之间是亲属关系的，我就顺藤摸瓜，把外出的党员呢集中的建立到一个群里面。这个群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上天村的堡垒。
1: 嗯，
0: 哎，对，
2: 党员是我们的战斗堡垒。
0: 对对对，就是发挥这个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所以说让他们这个身份，我虽然是流动的，但是我过组织生活，我对家乡的关注，对家乡的产业发展，我不能是流动的。
1: 嗯，
0: 那么基于这种情况呢，这个群建立起来之后呢，那么我首先是从散会一课的规范化开始入手，逐渐的夯实党支部的这个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那么散会一课最开始的时候，应该说开的是不规范的，大家觉得我们都是农村党员，我们只要按期交党费就可以了啊，一些这个理论文章那我不学，也不影响我种地啊。我说这样咱们不行，咱们首先是啥，要明白什么是第一议题啊。第一议题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不清楚的，咱们开会就是今天要讨论啥事儿，我就把这个事儿讨论好就行了。我说这样呢是不规范的。首先咱们要完成第一议题，第一议题就是总书记对三农方面乡村振兴领域方面的一些论述啊，我们要学习。那学习完了之后，你学完了你不能把你自己这个肚子当成一个 U 盘，你存完了就拉倒了，或者是左耳听完我右耳就冒出来，这样也不合适。我们如何把党的理论对三农方面对乡村振兴方面这些理论转化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美丽乡村建设那都有啥呀，你房前无后，你最起码你得把你自己这块自留地你得清理干净，最后才能形成一个美丽乡村吧。嗯，那么经过这三年的努力吧，现在上天村无论是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啊，还是三会一课呀，还是一些党建引领方方面面的一些大事小情，几乎是几乎是还是蛮规范的。
2: 嗯，
0: 比以往有很大的进步。
2: 嗯，以党建为引领，如何让我们的乡村哈，在党组织的这个领导之下，发挥这个战斗堡垒作用？刚才我们红梅书记给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相信通过这三年哈，不断的我们三会一课的制度也好，包括发展我们的发挥我们的第一议题的这些个制度也好，确实让我们的党员在整个乡村的治理方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内生动力的一个体现。
0: 嗯、是。
2: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驻村工作，刚才红梅书记介绍了三年的时间，那接下来继续围绕我们上天村的发展来说，无论是我们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包括乡风文明、乡村的这个治理等等等等，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吗，书记？
0: 我因为2023年9月份到村，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是马上要到期了。嗯，到期之后呢，我想无论是接任我的第一书记，他是哪个单位派过来的，是不是我们省三联派过来的，我都想要和他有一个这种深入的一个细致的饱含深情的一个交流吧。
2: 嗯，
0: 就是把我带着村两委干部如何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这方面的一些我认为能拿得出手的一些经验吧，我要传递给他，让他呢持续的带着村两委的干部把上天村更好的建设好。与此同时呢，我们新上任的五位村干部呢，他们都比较年轻，而且在学历方面呢也非常不错的，在这个使用这个电脑方面呢 也都没有什么障碍。
1: 嗯，
0: 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面要继续深入的带一带他们，直播带货这一块儿，我还是想继续的尝试一下，把我们村妇女主任带一带，因为她自己呢也有一个产业，就是蜂蜜嘛。
2: 嗯，
0: 这样能带动我们米还有我们辣酱呢一起能同步的，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让我们上田村的农产品呢走得更加深远。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在乡村治理上呢，我们27个稳编固编的工艺岗都是在村里面住，我要和新上任的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的干部形成一个这种统一的意见吧，要持续的把这种基层治理的这种好的经验要深入的推动下去。只要是申请了上田村的稳编固编的工艺岗，那么就要租用上田村民居，一方面让老百姓呢有一部分收入，一方面呢也让外来人口呢在村里面能够落地扎根，让这种边境村的好政策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
2: 通过红梅书记的一个介绍，让我们对上田村有了一个新的期待哈。我们也祝福上田村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围绕着乡村振兴的一个好的政策，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
1: 谢谢红梅书记，也让我们看到了新边富民产业旺。我们也希望不仅是上田村，我们这些哈边境村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发展，都能够落地开花，都能够带给当地的村民实实在在的实惠。也希望啊，无论咱驻村工作哪天截止，但是上田村的未来产业红火可期，村民哈和美宜居越来越美。谢谢红梅书记，
2: 谢
1: 谢
2: 红梅书记。那也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今天迎来末伏，末伏是三伏天最后一段了。暑热虽有所缓和，但日间气温依旧偏高，日常切记少贪凉饮，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劳逸结合，养护身体，安稳度过盛夏尾声。期待暑气消散，秋风缓缓而至。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2: 哎，我这真疼。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香，
1: 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么多的网红大咖都在关注的一档节目，你难道不要来听听看吗？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正在路面上行驶，刚好听到丑鸭的节目，那就请锁定一下吧，因为你运气真的不错。哎，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听到我的节目的，能够听到我节目的人一定是一个运气好到爆棚，身体杠杠的，吃嘛嘛香，干嘛嘛成的好人呢。我把那个就是大数据推送的那个办法啊，都同样的灌输给我的听众朋友，因为这年头依然能够坚守这种传统方式听我们的节目的人，确实很难得，很难得啊，同志们。雨伞上阳光老三，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鸭儿姐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关注你节目很多年了，也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行，这个客套话咱们就唠到这儿了，就不用再往下唠了，行不行？你这样式的话吧，不仅是不能够让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好，我甚至会有点反感。姐怎么就听我节目长大的了？是我上班20年了啊，你要打小听，现在都不小了。行了，说正事儿吧，快点的，这步入正题吧。我有一个朋友陷入了一个杀猪盘，说就是什么日化率能够达到多少多少，但是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甚至还让我去跟他一起干，说我就是胆子太小，这辈子都赚不到钱，过不上好日子。他挺替我着急的，我应该怎么劝他？你别劝他了。这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是道理是没有人不接受，就是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你知道不？那阎王爷都拦不住，你这怎么拦？另外呢，很多时候这种人啊，他是被咱说是被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给深深的洗脑了，他深信不疑的，就是他不是说这一次，我说不好听，就是这种人他不在这个坑里边栽，他也得栽到另一个坑里啊！他有可能从这个杀猪盘里刚出来，他又掉进另一个杀猪盘。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他有一种深深的执念和信念，他认为他这辈子一定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俗人，他一定有着一种一举成名啊，一炮而红，一夜暴富的机会。你就说就是这种人你怎么劝，你越劝他会认为你就是个窝囊废，哎，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你不配来教育我，只配我来教育你。你说的这些对他好的话，在他眼中那简直就是在他发财发家致富上的一只拦路虎啊。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远离，不听，不见，不劝啊！再加上那句话，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真的，姐们儿，你保住你自己的大脑啊，不要被他给那个反水了，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好不好？你别整一肚子热心肠，完了整来整去，天天听他说那些玩意儿，你再着了魔，上了道了，那可废了炮了。哎，我发现我最近怎么回事？怎么一说话就押韵，一说话就押韵呢？啊，这真是血脉觉醒了，你知道吗？你就千万别只老整那个菩萨心肠那个事儿，你菩萨心肠你得有金刚手段。如果你要没有那个金刚手段，请收起你那菩萨心肠，你那不叫菩萨心肠，你那叫爱心泛滥，不是什么好事儿。救不了别人再折了自个儿，那就纯扯了啊！要抓紧远离吧，能拉黑拉黑，能删除删除，电话就是能不接就不接。还老想着劝别人，先就整好你自己吧。如果他就真如你所说的话，那这个人他这样式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救了你作为一个朋友，
你都这么着急，你就是他身边正常的家人亲戚，他能不着急吗？能劝不早劝了啊？那怎么的就差你这一个这卖切糕的呀，你救不了啊，你就从你说话那出你就不是。

那个果决的人，再说真正果决的、真正活明白的这种人，压根儿不能劝，一劝不了，二他不经历点儿这种，由于他的这种贪念造成的后果，他不吃点教训，他不带长记性的，就他这辈子永远他都得执念这些破事儿，你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就这种人，他吃了苦头，他都不见得能悔改，你知道吧？更何况他不吃啊，就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完事儿。在上班我都也有还充满，就这个就那个的，你把这点智慧吧都放在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好不好啊？别老替别人操心了，那闲操心烂肺子不知道吗？一说闲操心又来一个，希望丫儿姐给支个招。我家侄子30多岁了，也不出去工作，不找对象，每天就在家待着，不洗澡，不洗脸，不剪头发，都要臭家里了。哥哥嫂子年纪大了，也是恨铁不成钢。现在一家人关系到了冰点，每天一看着这儿子就生气。但他还总在家待着，废话，他不搁家他干啥？除流浪家他也没有工作上，也没有学上，他不搁家他干啥去啊？老人又不愿意去女儿家住，就天天守着这么个废物的儿子，一家人气得不行。这种情况要怎么办？这种情况没法办啊，没法办。孩子这样式的，他不是说他天生就这个德行，很多时候呢，爹妈的问题可能要比孩子更严重更大一点，不排除就是那种娇生惯养，从小惯到大啊，等大了琢磨过味儿了，说哎呀，那你看他怎么也不上个学，不出去找个工作，也不说出去找找机会，不像人家其他年轻人呢，你该教育的时候你没把握机会呀，该行使父母的权利，该去归拢他，真正为他未来着想的时候你不着想。我不知道你这侄子，侄子那你就是他的姑或者是叔呗，是吧？这样啊，还是跟之前的是一个问题，先管好你自己。这种人他爹他妈都没招，你作为一个姑或叔你能干啥呀？你能接家养，你要能给接家养着去，那你做啥决定都对，知道吧？瞅眼都支持。但如果不能，你就是想给人家热心肠子支个招，把嘴闭上，不能承担结果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把嘴闭上是最大的帮助。你奔巴逼了巴拉的，你给人支个招支那个招，你能干啥呀？你能帮着去实施去？你能帮着养活这老大废柴呀？啊，又说哥哥嫂子年纪大了，年纪大咋整啊？那自己造的孽，那就得自己承担呢。我还是那句话，姐们儿，你能替他养你就养，你咋做咋说咋有理。如果不能，赶紧该干啥干啥去，有班上去，有家回去，有孩子管去，有老公那就是吧？哎，别在这会儿闲的，就是这别人家啥事儿，你就老想支个招，你帮不了这个忙，知道不？你帮不了。就是这孩子，你这大侄儿的这个问题，30多岁了，那不是一天一宿造成的，那都是长年累月的，知道吧？该干啥时候的不干啥，该好好上学不上学混，哎，爹妈就这么纵容着，该立规矩该削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就想让他一下变成一个很好的大人呢？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啊！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啊，这玩意儿自作孽不可活，自己家的孽自己受着，自己想招去。年纪大了，那年轻的时候呢，他你哥你嫂子生下来就年纪大呀，
那年轻的时候干啥？

去了，没招啊，啥招没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作为我的听众来说呢，说我进来不是来听你教育我的，我就想让你给我说点让我心里有缝的话。好，那么接下来我给你换个角度，就如果啊，你这个哥哥嫂子，也就是你这大侄儿的爹妈，狠不下心来断奶，给他赶出去，让遭受点这个来自社会的风雨，那就换个心态。人这玩意儿呢，一辈子咋过都是一辈子，只要自洽，哎，你会发现啊，烦恼全无。就啥呢？换个心态。你想想，你这大侄儿是，他不工作。啊，他不结婚没孩子，天天就搁家像老蛀虫似的，但他不也没出去偷，没出去抢，没出去杀人放火吗？他不也没得啥大病吗？对不对呀？四肢不也健全吗？那他不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啃啃老而已吗？那你要跟前面我说的偷抢杀人放火来比，已经是万幸了。我说有没有道理？真的，你就庆幸去吧。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生活蛮有趣的，你只要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人生的前途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好不好？真的，换不了人儿，咱就换个角度吧。不知道我这个说法，作为我的粉丝来讲，能否让您满意呢？如果这都不能满意的话，那我是邪招没有了。真的，真的老姊们，我血招没有了。

我太难了，嗯，我太难了，我在说真话和应对粉丝之间，我还得准备两套方案，因为现在吧，粉丝也特别难答对。哎呀，你咋说都不行啊！你说真话吧，人家不高兴；你不说真话吧，人家就说你不解决问题。真的，那咋的？还得咋的？一老免费的节目啊，啥也不需要，你就费点电，也就费点电啊。你要搁车上听的话，你就费点油，哎。你说那还得咋的？哎呀妈，太难了，咋答对都不行啊，就咋说都不行啊，咋哄都不听啊，我太难了，还咋咋地吧啊、哦！反正我这能力有限，我这是能准备的两套方案呢，连哄带骗，就也就是这样式的了。那你要还不满意呢？那我真的我就是说，那咱不行，换个节目听呢，啊？那换个节目呗，是现在听的广播的已经都是属于凤毛麟角了，那没有好几套节目呢，你就换一个呗，你非得跟我俩死磕干啥呀，你摇了我吧啊，真的你不行你摇了我呢，哎，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迎来末伏，末伏是三伏天最后一段了。暑热虽有所缓和，但日间气温依旧偏高，日常切记少贪凉饮，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劳逸结合，养护身体，安稳度过盛夏尾声。期待暑气消散，秋风缓缓而至。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

0: 七十，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0: 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咱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2: 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继续给我留私信啊，咱们看这一条。鸭姐，我在近期的一个雨天呢，路过了一位淋雨的残疾人，他年龄很大了，在送他

回家的时候呢，看到他那座在道边的极其简陋昏暗的住所门前杂草丛生的泥泞土道，感觉又难受又做不了什么。亚姐，你说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呢？首先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大雨天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这种怎么讲，是残疾人朋友吧，哈，回家，这已然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善举。我们不是说非要把谁往坏处想，但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危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所以你不要苛责自己好吗，宝贝？很多人的困境不是说一个路人就能解决的啊，如果你一定要帮他的话，你可以联系他所在的这个村委会、社区、残联啊，帮着联系一下。亦或者我甚至都觉得你把电话要到了，剩下其他打电话，包括啊接下来需要做什么，都不应该是你去做，或者说你也做不了的事情，对吧？你也可以帮他询问一下，他是不是有没有低保啊，有没有残疾人补贴啊，对不对？有些人不是说你有没有资格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哦，原来我作为残疾人，我可以拿到比如说在哪些部门拿到相应的补贴，虽然说很微薄，但起码总比没有强吧。对吧？你买个面包，买瓶水，或者说买一根香肠吃，这也是足够用的呀。所以宝贝，我是希望善良的你不要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你非要想要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些也许是你可以帮助他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帮助了别人却一直在苛责自己，说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你总比那些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已经好得多的多的多的多了，好吧？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感慨啊，就是说好人他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完美，做的不够多，而那些生性凉薄的人却总觉得别人亏欠自己，就这个啊，这个世界真的很有趣。而且呢，作为姐姐，我要提醒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首先放在第一位的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骗局，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 AI 剧，专门编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那是 AI 创作的啊，不是以什么真实的社会事件为背景啊或怎么样，咱们不说这个，咱就说这 AI 剧里边所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学生女孩子一看就是满脸写着纯良的那种，然后呢就过来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的说，哎，你能不能陪我到那个哪哪哪儿啊，这个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我觉得挺危险的。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首先这个中年女人啊，她身份就是个骗子，她不可能给这个女大学生思考或者说回绝的时间，说，哎，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太害怕了。然后这个女大学生呢就也没有想太多，说啊行。然后呢就很奇怪，这个中年女人就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没有人的小胡同里边。这个时候呢，女大学生终于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了，然后就说，姐，你要是说怕别人跟，咱不应该走大路吗？这为什么走这么小的一个小巷子？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满脸的不耐烦，说，哎呀，你就别问了，你赶紧陪我走吧，我这朋友在那边等我，还着急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魁梧的啊，口音是操着一口这个东北口音的大哥，说，哎，你俩干啥去？然后这时候呢，女大学生本能的反应就是，啊，我这个姐姐说有人跟踪她，然后我陪她到哪去。这个时候东北大哥就觉出不对劲儿了，说，你要有人跟踪，你俩不应该往人堆里扎吗？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万一我也是个坏人呢？我把你俩抢了，你有啥招啊？然后这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非常慌张了，说，哎，你就别管了，跟你有啥关系啊？这会儿东北大哥说了，咋跟我没

没关系呢，这我小老妹儿你知道吧，你要有事儿我陪你去，一个小姑娘她能解决啥呀。哎，就在这个大哥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中年女人落荒而逃，然后就留下了一脸懵的这个女孩子啊。这大哥好心就问她说，你是不是也觉出不对劲来了，她要真有人跟踪往死胡同里走，那不自寻死路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女孩说，哦是啊，确实是。然后大哥就告诉她，以后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就告诉她我帮你打110，她要敢说不用，那就是纯骗子，知道不。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东北大哥从他拎的那手拎兜里边拿出个苹果说，是不是苹果呀，给你一个吧。然后呢，这女孩顺手接过，就直接说，啊谢谢。完了大哥呢夸就把苹果又给收回去了，说咋的，我跟他说的话都没用啊，咱俩是陌生人，你就这么快就卸下防备了，那陌生人给的东西能吃吗，不能吃啊。完大哥拎着苹果就走了。哎，我觉得这个 AI 剧真的是特别的棒。首先呢，它肯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对吧，起码就是让那些心地纯良的社会经验很少的孩子看完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看完之后会觉得，哦确实啊，就是下回有这种情况我就打报警打110啊，我跟他走什么走啊，我一个女孩子真遇到困难了，真遇到危险了，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哥又非常的鲜活啊，都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整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一定要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就很有趣啊，既有趣然后又有警示意义，这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啊。所以记住了没有宝贝，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你，社会很复杂，人心呢，我们不排除有很险恶的一部分，所以帮助别人固然很美好，可是守护自己的安全也同样很重要。

真的了，就那个东北大哥哈，我现在我都能就是，虽然他是 AI， 不是真人演的，但是就是他那个形象，他穿的老跨栏背心子，完了那大粗胳膊啊，膀大腰圆的，完了圆寸，拎一大兜子苹果，那个鲜活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太棒。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我有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对我很好的女性长辈帮我找到了工作，需要和一对从事工地行业的父子合租共用卫生间。我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可是身边的人都说是我想太多了，是我太娇气了。我是一个自卑敏感型性格的女生，走路异性看我一眼我都会浑身的不舒服。我想问丫姐，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给我住的房间上一把锁吗？还是怎么样？另外跟异性合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跟你说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和异性合租，更何况还是一对父子。咱不是说搞男女对立，姐妹们兄弟们，我就问你们一句，一个小姑娘，独身的小姑娘和一对父子合租，我不知道你这个女性长辈她长没长脑瓜子。不是，我想请问，这要是她姑娘的话，她能给这么合租吗？找一对父子啊，和一个独身的小姑娘一起合租，还得共用卫生间，想啥呢搁这块儿啊？这不确定因素不要太多吧。晚上门嘎一关一反锁，屋里俩老爷们儿和一个独身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在一个房间里啊。不是，我真是我怀疑你这女性长辈就一直对你很好，是不是你有什么误解？你是不是对好有什么误解？是怎么的，他帮你找了工作了，你就一定要住在他帮你安排的这个房间，这个房子里吗？这玩意儿不是绑定的吧。首先第一点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跟异性合租，这是第一点。

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尊重，都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吗？请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

我不管你那个女性长辈从小到大到底对你的好是真的好还是什么样的好，但起码她的这一次给你租房子的决定，她是非常之欠考虑，且没有把你当成自己家孩子去考虑的。你信我的，姑娘，她自己的女儿，她绝对不可能给她整这么个合租的房子，绝对不可能。甚至我都觉得这忙他不帮也罢，这忙帮的有点是帮倒忙的意思了。好吧，多了不说，赶紧收拾东西吧。

说给自己姑娘，你就是说以后我儿子长大了啊，到哪个大城市去工作了，我可能需要帮他找个房子过渡一段，我也不可能给他找这，你知道吧，你这首先你不安全就是不安全，没有啥别的可说。我不是说把别人想成坏人，而是就经验而谈，它存在着不安全因素。那我们要拿孩子的安全和生命去做试探吗？说我试试吧，看能不能出事儿。出不了事儿啊，我就中彩票；出了事儿了，出了事儿了也是中彩票了。难道还要等到出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哭爹喊娘的去想招吗？去报警吗？啊？我想请问呢，出了事儿不出事儿就是没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好吧，没什么好讲啊。我真是不理解咋寻思呢。

来吧啊，再来看一条，时间关系，哎呀妈，也就最后一条了。我的金手链、金项链，婆婆说她帮我保管，结果呢，我发现她带着我的手链、项链出去，和邻居老太太说这是我儿媳妇送我的，我很难过，我该怎么办？要回来呀，怎么办？你瞅你那窝窝囊囊那出。不是，首先啊，就是不用说到这一步，你婆婆说你的手链项链归她替你保管的时候，你那时候寻思啥呢？那一脸抹不开的肉，那个死出啊，你那个时候你就该拒绝呀。我真是，哎呀妈呀，烂泥扶不上墙。首先，当别人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且让你觉得很不舒适的要求的时候，坚决拒绝，没啥好说，不管对方是谁，谁也不好使啊！我的东西为啥用你保管呢？我又不是智障，我自己东西我不会收着吗？赶紧要回来，没啥别可说。这气人劲儿的，别老整那窝窝囊囊的一出，知道吧？你都是成年人。

0: 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助，欢迎锁定咱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0: 他喜欢分享，
2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0: 他热衷八卦，
2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0: 他乐于助人，
2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1: 进来唠呗，咱爸爸瞅啥呀？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丫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丫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心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想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10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岁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

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鹅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了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会听。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啊，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他才会刺激他苦苦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是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该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丫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她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她闹得很严重，她就在外面，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那
为什么非得

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吧，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啊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溜的，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立了个手机而已。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俩到仨，到头了。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普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想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吭吭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圣人他也有坏情绪啊，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听听听。

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电视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一二三四下手哥说我在直播页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乡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呢，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整的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迎来末伏。末伏是三伏天最后一段了，暑热虽有所缓和，但日间气温依旧偏高，日常切记少贪凉饮，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劳逸结合，养护身体，安稳度过盛夏尾声。期待暑气消散，秋风缓缓而至。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7: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大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爱人嘛，我俩结婚现在已经快五年了
0: 啊。
1: 他有就是说有一天他给我提出就是说要跟我离婚
0: 啊。
1: 就是说现在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想把这份婚姻就是说给他这么结束。
0: 嗯。
1: 我想挽留，但是说我就是我这种人呢，怎么说呢，就是话语可能好像有点少一点。我这个人呢，就是啥呢？就是有些不管就是说遇见什么事情嘛，我都是就是憋在心里，但是说就是不说，啊，而且就是说在我的表面上能看出来，就是我心里边有事儿。
0: 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是吗？
1: 哎，对对对，就是，而且他就给他感觉可能好像。

0: 怎么就这样？哎，有些有什么事情呢？不跟他说，不跟他唠了。
1: 嗯，那可不嘛，这位朋友，夫妻之间老不说话，那不变成熟悉的陌生人了吗？
0: 是是是，这我就是现在反思过来了。但是你说就是说现在我怎么说呢，我没有就是说正经的就是正经的工作，
1: 嗯，
0: 就是也是就是说四处打工，
1: 嗯，
0: 怎么说呢，可就是说因为我俩是二婚
1: 啊
0: 他有个孩子
1: 啊，
0: 有个孩子现在已经都12了，
1: 嗯，
0: 就是那天跟我说什么，就是说我的工资太少，我挣这些钱根本就是说孩子的学费也负担不了，和那个就是说家里边的生活都负担不了。
1: 嗯，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是如果说我要是说离开你的话呢，你会就是说很轻松的，而且说你还这么年轻，他的意思就是说
1: 不仅你轻松，他也轻松，
0: 就是说痛苦了。
1: 是啊，那这位朋友啊，你俩这五年登记没有啊？
0: 我俩也登记了。
1: 啊，正式结婚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周晓这位朋友啊，我相信你心不坏。这些年呢也一直在努力找工作，寻找突破，是吧？希望那个给自己的女人带着孩子，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0: 对
1: 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善于做不善于表达的男人。
0: 是
1: 哎，听得出啊，你心智也很健全，你不属于那种特别内向，嗯，这个性格比较偏执那种，只是说不知道怎么去表露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啊？换句话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温暖别人。
0: 是
1: 啊，什么是爱？那大哥，你看我俩在一起，我忠诚啊，我找工作，我挣钱，这不就爱吗？是吧？
0: 嗯，
1: 那就偏激了啊！听得出这个女人呐，并非说嫌你兜里没钱，她说的这些是借口。其实五年前你也没钱，是吧，爷们儿？你始终是这样。但是突然，她为什么把这个事儿拿到桌面上来了？是因为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啊，她有几种需求，哪怕有一样她得到满足，她可能都维持婚姻。第一，经济，是不是啊？物质基础。
0: 对对对。
1: 啊，跟你在一起，我至少有车有房，我有吃有喝也行，是吧？第二呢，情感需求，我和你在一起，我能得到一种温暖，啊，浪漫，感动，是不是啊？哎，你时时刻刻就让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幸福，被重视，被尊重，被包裹着，被拥抱着，是不是啊？他满足了他情感的需要。
0: 哦。
1: 这位朋友啊，还有安全。就是跟这个男人在一起靠谱，尽管他不能赚钱，他也不会浪漫，但他忠诚，是吧？这男人挺好的，嗯，也算了，也可以。通常这种女人呢比较传统啊，她就比较在乎这男人给她安全感就可以了，就不错了。往往这种女人是过去在情感上受过伤，她仅有这一点小需求就行了，是不是啊？但这个朋友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您的爱人呢，她对情感的需求比较大，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哎呦，就是我跟你分手了，就是跟你离了，就是说你会好的，他总是这么想。哎，我这一段时间呢，我俩现在已经就是说分居了。
1: 嗯。
0: 那次回家取一趟衣服，完了我把就是我的心里话我也都跟他说，跟他唠了。
1: 嗯。
0: 我说我过一段时间我要出去就是说打工去，我就是说我用时间来证明一切，我会就是说能把这个家，就是说能扶正好的。
1: 哎呀，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对经济上的需求是次要需求，有，因为他毕竟孩子还小，有压力，对吧？
0: 嗯，是是是是。
1: 主要的需求是你这个爷们儿，
0: 嗯，
1: 你这个爷们儿得懂得温存。这五年了，你给他过过生日没有啊？
0: 过过。
1: 啊，你给他带他一起单独旅游没有啊？你有没有在背后牵着他的手跟他说几句情话啊？是不是？
0: 嗯、
1: 回来问候一声，老婆，你辛苦了。
0: 嗯。
1: 凤毛麟角吧，有啊，对吧？这个女人感觉跟你咋这么累呢？是不是？为什么有些女人也嫁给一个穷男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过得那么乐呵呢？因为那个穷男人会穷乐呵，
0: 对对，
1: 会让你女人跟他在一起开心，对吧？别的我不需要。实际上，女人最根本的需要是男人的温存，还有给她的安全感。而这一些您平时不善表达，所以说在这方面吧，这位爷们儿，咱在外面，咱可以不愿意表达说话可以。他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呢、啊，他都是肉体凡胎，他总是要需要宣泄的，对不对？人的这个生理垃圾可以通过上厕所解决了，但精神垃圾呢，您都自己闷在心里了，对吧？
0: 对。
1: 你也不跟妻子倾诉，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想啥。他呢，有点精神垃圾，想跟你倾诉，得到你安慰和辅助和支持，你也不吱声。那这位朋友，那坏了，那人这个人干脆就跟一个木头疙瘩过日子了。
0: 是是是。
1: 是不是？那时间久了，谁不憋屈啊？然后爷们儿。他是人呐，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努力改善一下自个儿，啊，换一身装束，有点活力，跟媳妇儿唠唠情话。
0: 嗯，我打断一下，大哥老师， 那个现在怎么说呢，我给他发短信了嘛，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个你保就是你照顾好自己吧，不要再想我了，完了二爷说那个以后别再给我发短信了。
1: 那您就先尊重他，过一段时间他不抵触了，你再跟他联系，联系时候不要再发短信了，有本事去找他去啊。
0: 是是，
1: 找他的时候你也把你换一种表达方式，别围在您身边说老婆咱俩过呗，我对你挺好，我心里只有你，别说那个给人带来都是压力，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你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吧？
0: 是是，
1: 得你得让他感觉温暖，比如说带个小礼物，这老婆这两天我一直在打拼，这一月我挣的钱我给你和孩子一人买个毛衫，是不是？会懂得嘘寒问暖，让人在感觉你有爱的行为，别老挂嘴上说我离不开，我黏糊你，我爱你，那都扯淡。
0: 对对对。
1: 啊，那不都二婚的人了，哎，老听那玩意儿干嘛呀？人要看你具体的行动，对吧？你用爱的行动去温暖他，去表达你对他爱情。说白了一句话，爷们儿，你要想找回你的婚姻，重新追他一次。
0: 嗯。
1: 有这决心吗？
0: 有。
1: 哎，有这决心，将来你就有机会感动他。等他再次被你的真诚感动的时候。这位朋友记住，人活天地之间呐，得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总闷在心里，人会憋出病的，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生病的啊。
0: 嗯，明白了。
1: 祝你好运，爷们儿啊。好嘞，
0: 谢谢大哥老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哥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哥。
1: 啊，我前一日子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0: 啊，你说。
1: 啊，因为我家庭这个婚姻这块儿，非常的、现在非常的折磨我。
0: 嗯。
1: 我媳妇儿吧，就原先就种种理由，但我最近她出的事出的我挺不理想。我俩吧，就是感情在中间也出现过这个东西，出现过就是裂痕的。完，然后现在呢？在上个月前他不辞而别走了，到现在为止。
0: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裂痕是经济纠纷还是感情纠纷？
1: 感情跟经济没关系。
0: 哦，您出轨了还是他出轨了？
1: 这个啊，就是说谁出轨了，现在他精神，原先他是精神上出轨。
0: 啊、
1: 哦。现在我弄不清具体是什么出轨了。
0: 总而言之，他现在离家出走了。
1: 对。不跟我联系，和他弟弟联系一回。
0: 哦，
1: 现在已经走了第22天，我现在就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这事我都怎么处理好。
0: 孩子在谁那儿照顾呢？
1: 孩子现在在我这儿。刚才孩子刚给我打一个电话，孩子今天没上学，为孩子说爸我自己在家的。
0: 嗯，
1: 我这儿子，我这自己在家怎么样啊？说爸没意思，我心不得劲。我这儿子，我你放心，爸现在就往家走，我现在就给你打工。
0: 嗯。
1: 我现在我每天我都听你的节目，张老师
0: 啊，
1: 我天天就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
0: 那这个朋友啊，天天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你是搞运输的？
1: 对对对。
0: 啊，孩子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
1: 十三了，
0: 大小伙子了哈，开始记事儿了啊，跟儿子好好唠，敞亮点，当爹的，这个时候也当妈点角色。如果问妈哪儿去了，你说妈这两天去休休假，跟几个朋友出去玩一会儿，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1: 中间还有一个事，大哥老师，这个吧，当时头能有一个礼拜前吧，他跟他弟弟联系，我领我儿子上他舅舅，上他弟弟家，上我儿子舅家，碰见他，正好那个我儿子他妈正在那个电脑上和那个和他弟弟俩聊天呢，完然后我儿子说妈是你在哪里，他不说，完然后说那个我想见见你，说那个我特别想你，
0: 结果呢？
1: 完，然后他妈说的那个孩子，你已经大了。
0: 嗯。
1: 完是后来又有一句话。
0: 嗯。
1: 说那个你就当我死了吧。
0: 嗯，听得出他妈妈现在情绪比较极端啊，也肚子里全是气儿。你呢？说的也都是气话啊、哦，天下没有这么狠心的母亲。所以说你也跟你儿子好好安慰，说妈妈跟爸爸赌气呢，妈妈说的是气话。你呢别放在心上，妈妈前几天跟我发短信告诉我她很想你，她只是知道我在你身边了，听了吗这位朋友？
1: 但我现在
0: 您的这个孩子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就在边上、所以给你听呢，也让你看呢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些话不是针对孩子，听得出您的女人很失意很痛苦啊，谁造成的你心里有数，
1: 是，但
0: 不是别人造成的，是咱自个儿，是你自己太自我，是你在婚姻当中不懂得担当，也不懂得去关爱自己的妻子，导致他觉得这个婚姻已经食之无味了，对吧？
1: 但是为啥比方说你离婚也好什么也好，为啥

0: 你最起码你说不离的情况下，你为啥这么老躲着？没有，
1: 这位朋友，这不是躲着，为什么要面对你？无法面对你，面对你他只有痛苦。你给他点时间，让他沉淀一下，让他自己缓缓劲儿，让自己这养养伤，懂吗？人得需要空间。你这些年跟他在一起生活，是不是一直掐他脖子过日子呢？整天告诉他你不许离开家，给我整天干活，每天都出差你眼前是吗？
0: 那不对，那就绝对不存在这个事儿。
1: 不存在这个事儿，你为啥这么没有耐心呢？这位爷们儿，啊？
0: 给我感觉，他这
1: 我问你，他现在跟你离婚的话，你同意不？
0: 啊？
1: 你同意不？如果他现在马上打电话告诉你离婚，你同意不？
0: 你别说我同意不同意，但是现在就不分别，不知道因为啥而走。
1: 这位朋友啊，那你说一个女人因为什么跟另一个男人过不到一起去了？这家里没有温暖，没有爱，没有人懂我爱，一个男人老猜忌我，说我精神出轨了，说我这个那个那个，他自己感觉不被尊重，也不被理解，他当然就跑了。他换哪个女人都跑啊，这位朋友啊，哪地方温暖人们都往哪去，哪地方冷人们就逃离。听懂了吗？这是人的天性。你要非问我他为啥离开，是因为你家太冷。
0: 不，我说的意思，咱俩我给你打过两次电话，只能我的意思也没理解上去。但你只不过说的是你侧面，就是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考虑。我说是啥意思呢？
1: 这位朋友，我跟你探讨的不就是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考虑她吗？
0: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为啥你要逃避这件事？既然你说你要走或者是怎么的，你可以跟我当面说是怎么的都可以。你为啥说选择这？
1: 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跟你生活了13年，你不了解她吗？她为什么走？是不是她的个性啊？她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呢、啊？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也不知道怎么说服你，她只好选择这种方式先逃离一段。她也在思考，你给她点空间，懂吗？你还听不懂吗？你给她点时间，让她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也好好反思，你别整天思考他为什么走，而是你要琢磨琢磨你自己应该他在离家出走你承担的责任。这位朋友，他离家出走是因为你造成的，懂吗？你别这感慨他为啥不给我理由，他为什么这么突然，当然突然跟你没啥感情啊，对吧？
0: 那是为啥跟孩子说能说出那么多，你跟我没感情可以，孩子毕竟是亲生亲养，为啥你跟孩子说你就当我死了？我感觉
1: 这位朋友啊，你听不懂刚才我帮你分析吗？那是对你说的话，那是气话。
0: 不，他当时他不知道我在。
1: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你的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些跟你生活10多年，你都不了解她，这是这个女人最大的悲哀。
0: 这人非常的，
1: 你的枕边人你不了解她的性格吗？你一直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你一直在考虑你的感受。你刚才跟我说那些话，没有一句话是站在别人角度说的，都站在你自个儿角度。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大哥你好。
0: 哎，你好。
1: 那我今年55岁了。
0: 哦。
1: 那困扰我挺长时间了，也没好意思打扰。
0: 哎呦，啥事儿啊？
1: 我和我丈夫，他已经走，快10个月了吧，有8-9个月。
0: 啊。
1: 他走了，就是手机都换号了，我俩始终他不没跟我联系。
0: 哦。
1: 完了，我就觉得。他父母没有了，总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我就认为好像他妹和他弟弟他们家应该知道，但是他们跟我说通话的时候都说不知道，
0: 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去哪儿了，
1: 那说不了解他。我问你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吧，我就是你问我啥我就说啥，我就是意思就是他第一个好像这个不太好谈，就是也难为你，他就是能不能还回来了，别人都说他得回来，因为他什么都没带，他自己就走了。
0: 那这位朋友他走的时候精神状态好吗？
1: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精神病，他以前吧就是总出走，走1周左右，别人认识人一碰到了给我信儿，我就给他取回来。他是比较内向的。
0: 这位朋友啊，他还没。

0: 精神问题，总出走，完了每次碰到熟人你才能领回来，那是找不着家了呀。
1: 不是不是不是，他就是折腾我，我觉得他是内向性格。
0: 这位朋友，您先别说性格，你给我说事儿，老人家。
1: 啊，那我
0: 啥事儿？你有出轨行为啊？
1: 都没有。
0: 他在外面有女人呢。
1: 我俩都没有。
0: 你们俩他有女人，他也没有，你也没有，你们俩对感情都很忠贞。
1: 我俩真的、
0: 那他这么说吧，老人家，他走的时候有没有抱怨过您？说您什么不是？说他忍受不了了？
1: 说是这房子没写他名，要写我名，是不是我还有点权？就跟我俩性格不合，他是内向，其实我也不是外向，就是他不办我没有办法，就得硬办。过这么多年，挺实在过的。
0: 老人家呀，说真心话，您说的这个内向，让我感到很纠结。这不是简简单单我们所说的那种为人呢？比较喜静，不愿意说话，不愿意与人交往，不是我理解那种内向。
1: 跟谁都不来往，
0: 多次离
1: 家
0: 出走，是吧？
1: 嗯。
0: 你要说一次两次，我倒理解，他一时置气，跟你赌气，是吧？
1: 哎。
0: 反反复复这么出走就不正常了，老人家呀，你是只看到他的一面，不看到他内心呐，是吧？看来这个老人呐，心急挺重的。你想一想啊，一个自制力很强的老人跟你出走，他肯定要讨要点啥，是吧？他要么跟告诉你，你要么以后尊重我，我就回去；你要么以后让我管钱，我就回去，是吧？
1: 对，
0: 他什么都不所求，默默的离开，默默的回来，默默的忍耐。这我想告诉你，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啊。
1: 他
0: 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
1: 不正常。
0: 我们来衡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第二是心理活动的统一，第三个是人格的完整。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他的主观世界和你所看到的客观的不一样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应该去看看医生了啊。主观的话，我出走我肯定有什么理由，我肯定要讨要点什么，我有需要，对吧？这是客观上应该反馈回来的。但是他却默默无闻的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别人看见了你才去接他，然后他又默默无闻的毫无所求又回来，完过两天又默默无闻的走了。我听您说话，您不像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对吧？不算一个刻薄吝啬的女人，
1: 不
0: 像啊，我听得出不像。您反而您的声音当中充满了苦衷，似乎自己受了很大委屈，您拿他的性格没办法。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没办法的背后，除了你们俩沟通有障碍之外，我觉得这个老人现在似乎，我的直观感觉，他可能受了某种心理疾病的困扰。
1: 我也觉得
0: 他的行为不正常啊。就是我们什么叫主观和客观世界不统一，我们主观上离开你是为了在客观上我们拿到什么财产，是吧？或者讨要什么在家里的尊严，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人没有任何讨要，他的抱怨蜻蜓点水，是吧？出走了，那你赶快跟老婆谈判吧。那你看，你让我回去可以，以后你不许跟我叫大喊大叫，你不许命令我，是吧？
1: 对。
0: 他也不提。
1: 他回来我都跟他说，我说你有啥事你跟我说。
0: 所以说，老人家这个不正常，你和他家人探讨一下，咱们这次再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去医院看看心理医生，老人家好吗？
1: 你别人有的说他有病，我没觉得他有病。
0: 你还不觉得呀，老人家呀？他平时都不跟您说话，默默无闻的突然就出走，而且反反复复多次。这位朋友啊，我理解您啊，在我身边也有，但不至于不回家呀。再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人们都了解自己的生理状况，过了50有更年期的话，作为丈夫应该理解，对吧？他们都应该平静，但是他不想理解，他失去了理解力。
1: 对对对，
0: 也就失去了自知力。这位朋友啊，看见自己困惑的事儿，多向身边的人求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男人和你之间，你谈到现在，你俩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
1: 他从来不跟我沟通。
0: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自己的枕边人、爱人他都不愿意跟他说话？你们都过了都20-30年了，对吧？你的爱人变成这样，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1: 我俩快30年了，我求他跟我说话他也不说。
0: 所以说这老人家你还不觉得有问题吗？就算是个恨啊，就算他怨你，那至少他骂你也行啊，对吗？
1: 对，
0: 他连骂都没有，你觉得正常吗？你不觉得他现在已经反常了吗？先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好不好？
1: 那医生，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吧，我刚才说了，就是他不跟我联系，也换号了，他家人说不知道。我还想问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如果真的像你所说那样，这个男人根本就不爱你，什么力量让你和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不是，
0: 他又懒惰，又不干活，又不跟你说情话，又不给你温暖，生理上、心理上都不给你。您在图啥？
2: 老人家呀，这次如果你能再找到他，首先呢，去接纳自己的老伴儿，不要再动手了。啊，
1: 嗯，对。
2: 一个男人之所以不还手，是因为他对
1: 你
2: 有责任心。我们唠到这里。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这位朋友。喂。
21: 你好，大可，你好，大可老师。
20: 哎，你好。
21: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总听你的节目，那个我现在遇着点就是挺闹心的事想跟你唠唠，也想听听你的，你想给我出出主意啊，就是我和我老公已经就是结婚30年了哈，就是原来就是一直我都感觉我老公对我特别关心，而且就是就是感情特别好，一直在心里原来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最近这一年里吧，就是他总上网，而且就是说是就是总和女网友聊天，而且聊得特别暧昧。
20: 哎呦，怎么个暧昧法啊？你给我想想他都说啥话了。
21: 就是他一直以为吧，都是说以为我就是不上网不会上网，然后他在就是差不多这一年吧，他都是不是一个女网友，就是两三个那样吧。就是现在不是就是那个手机和那个电脑能连接吗？然后就是说他用电脑上网，我用手机上现在也能看到他聊天，但是他不知道。在这一年里头，原来他聊天的时候我对他旁敲侧击的就说这你看别的家就是说因为上网聊天什么的就是影响夫妻感情什么的，就是旁敲侧击的说，但是他就是嘴可硬了，都一直说他没有他绝对不会。他和那个女网友就出去约会， 就是说就被我发现了，
20: 哦，
21: 然后我们回来就吵起来了。而且他们聊的都已经就是什么，那个女网友还是说让他要他和他们一起去私奔去，而且有的时候还让他给他买特别名贵的东西，就是说买一两万的那种名牌的东西，他都答应。
20: 嗯，你怎么知道的？
21: 就是他已经答应他了，而且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也出去约会。这样的话，我和我老公，我们回来就大吵了一架，就吵起来了。当时就是说，但是就是他一直都不承认他有什么错误，他就说他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者什么。
20: 嗯，在有些男人心目当中，只要和对方没有性行为，就认为自己没出轨，是吧？
21: 但是你说他们已经聊的那么那什么，就是而且就是聊的特别隐私的事情什么的，都已经那样的话，他会没有什么吗？
20: 所以说你的男人很幼稚，啊，当一个男人和女人已经走了这么近，大家已经无话不谈了，甚至在一起还都已经谈到了彼此的这个隐私、各自的生活，还谈到了感情，那谁能相信他们俩没有性关系呢？
21: 对对对，但是他一直就说不是什么，就是说跟他大吵过之后吧，好，他说，就是说我已经就是说是跟他俩就是说。提出跟他离婚了，因为孩子已经结婚了，就是说你说都50多岁的人了，就是孙子也有了，你说你这时候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是真是挺难启齿的一个事情。他还说他改，你说这种人，你说他能改了吗？
20: 这位朋友啊，现在我们说他是哪种人呢？说他是一个浪荡的，一个沾花惹草的无耻之徒，是吧？这位朋友似乎下这个结论吧。好像为时尚早，他现在和那些女网友，我估计也可能在悬崖边上溜达呢，啊，就差谁踹他一脚，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你和你的老公啊，在情感上脱节的时间也很长，这点你承认吧？他整天迷恋于网络，玩这玩那，你一窍不通，两个人互不进入对方的生活，互不和对方的兴趣去发生共鸣，啊。两个人不培养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尤其在你们这年龄，30多岁了，30多年了，婚姻是吧？
21: 对对，
20: 走过30多年了啊，亲情早就已经这个爱情早就变成亲情了，那应该懂得一些道理和成熟啊，两个人应该多一些交流啊，儿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夫妻俩是不是应该多在一起互动啊？没事多在一起唠唠嗑，散散心，去培养一下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21: 是这样，
20: 他现在
21: 我们家有那个
20: 把精力跟别人培养去了，
21: 就是，有买卖，就是说是挺忙的，一直都挺忙，这么多年你说从家里头什么都没有，
20: 再忙你们没有喘气儿的时候吗？他怎么有大把时间跟他上网呢？啊，他跟哪来那么大时间？这个朋友怎么这家就你一个人忙吗？
21: 啊，那不是
20: 您呐，我想告诉您，无论多忙，我们忙是为了什么？我们忙是为了享受生活，对吧？你忙的都变成钱的奴隶了，那这位朋友，那个老公就撇到一边跟他上网，你就无节制的看他跟他胡聊。当然呢，你想一想啊，整天有那么女人勾搭他，他自己跟他在诱惑的陷阱里，整天跟那个大染缸里，他不浑身染色才怪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现在除了你自己心里难受，觉得这个男人好像对自己不忠啊，幸好你还没有亲眼看见，对不对？你现在只能说他可能是精神出轨了。跟某一些网友现在可能走得太近，还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对吧？咱们也点醒他，你们整天在一起说没有性关系，谁信呢？是不是啊？那男人和女人长时间这么私下交往，有很多人就开始在别人面前哭诉，哎呦我在婚姻当中多失意，哎呦我那老婆整天就知道忙生意，根本不搭理我，那自然而然的在网上这些对话，这些倾诉自己婚姻之苦、情感之困的人，慢慢的和那个倾诉对象就会走向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太普遍了，知道吗？很多人
21: 已经出去约会了。
20: 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啊，你已经在向你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为什么你不作为呢？你想想你自己长时间不和老公沟通，他整天就守着电脑，面对着诱惑，换谁不都出问题了？这个朋友，所以说在这事儿上你也有责任，你也不作为，总是说太忙了。太忙了，难道你每天忙啥？为了啥呀？赚钱为了啥？不就为了温暖的家吗？不为了老公多对你更恩爱吗？对吧，这位朋友？
21: 嗯，对。
20: 所以说，我想啊，这个事儿，咱们别一味的谴责他。他如果真有错，他真的心跟你真心悔改，看他的行动， 啊，拿出100%的诚意，把电脑那个号给我删了，以后不要跟他胡聊，对吧？然后我也上网，你也学学上网，你和他我俩在网上一起聊天，对吧？
21: 我也会。
20: 你俩可以建立微信，你俩没事你做生意时候，他在忙别的事，你俩发发微信，你俩也互动互动，不行吗？真忙成那样，这位女士，别给我找这些借口，我忙。男人说忙作为借口，女人也说忙，这位朋友，是忙的，那不至于累死吧？
21: 不是，就是说在这一年里我会上网，所以说就是什么，他一直以为就是说是我就是挺那什么，挺就是说是。
20: 你有监督和偷窥他的时间，不如好好跟他经营感情。已经意识到他有这苗头了，怎么办？别老天整天等着，我看着，跟谁唠？我得抓住他。这位朋友，那就自己心里就变态了。我们发现不对劲儿，这男人怎么整天跟别人胡聊呢？那怎么办？我得这周末我生意放，我跟老公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是不是他一个人太孤单了？我时间长了就忙生意，冷落他了，对吧？
21: 嗯，
20: 夫妻得交流，那人的感情需要寄托。你长时间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孤单寂寞的笼子里，他不挣脱，他想跑才怪呢，对吧？
21: 嗯，
2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也好好琢磨琢磨，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如果一对夫妻到这个年龄了，你说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两个人除了工作之外，你不得丰富一下精神世界的生活吗？对吧？那你精神世界一片空虚，自己又不搭理老公，你俩又之间没有互动和交流，那个肯定就容易沾花惹草，另一个也容易招蜂引蝶。
21: 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说是没有交流，就是说是因为也都是在，就是说是也都是说是在家里天天也都就是说在就生意也是什么就是做买卖嘛，也是也有很多交流，但是说
20: 交流的全是买卖，
21: 也其实也谈很多事情，平时的时候
20: 你俩一起过生。

0: 一起出去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
1: 电影倒是没有，
0: 一起打球，
1: 一
0: 起跳舞。
1: 如果没发现这个事情，一直我都觉得我的老公是最优秀的老公，就是说，
0: 那你太傻了。
1: 任何一个人跟我俩说，如果你老公搁外边和谁在一起，我都不会相信。如果我不发现他网络上的，我就觉得他是千面人还是怎么，在我面前，就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关心我，而且特我。
0: 这位朋友，他在你面前表现出那些不是虚伪，也不是千面人，他没那么大城府啊。你老公没那么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不是吧？他智商奇高吗？不是吧？啊，他不就普普通通一个人吗？对吧？他就普通人，他对你的好和关心都是真的，懂吗？但人都有两面性、多面性，当人的情感某一样需要得到需求和满足的时候，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但是网上那些无聊的网友给他了，填充了他那种需要，听懂了吗？
1: 那你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改过来吗？
0: 这位朋友啊，像你自己所说的，他对你有30年的感情，平时还对你有很好的感情互动，跟你聊天，跟你谈心，还关心你，那不存在改不改，只存在纠正的问题，懂了吗？
1: 啊，
0: 那既然他在网上，那些女人给他这种需要，我也可以给呀，对不对？我不能给他这种需要吗？对吧？他无外乎出于好奇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我也给我们的婚姻增加一些新鲜感。我没事，我们改变一下家里的装饰，甚至换一套房子，是不是？我和他出去旅游，到一个没去过的旅游这个名胜古迹，咱们去谈游山玩水，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不是？散散心，自然而然有些事情啊也就敞亮了，对不对？你说你不去调剂生活，不去改变生活方式，不去创新你们的夫妻关系，总是在琢磨着，你说他还能改吗？他坏哪儿去了？这个朋友，他跟外面养好几个女人呢。他生孩子了吧，对不对？那分什么性质？有些女人在这些方面只是在看到这些迹象，总是想控制，总是觉得男人这么多年就应该按照我那个原来想象那样。人呐，都是情感的动物，当我们情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找，而你不能给他满足某种需要，他可能在那儿就找到这种新鲜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去满足他这种新鲜感，我们和老公不断的去保鲜我们的婚姻，创新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吧？那自然而然的，他的心就回到你身边。哎呀，还是我妻子浪漫，你看我妻子打扮的真漂亮，真性感。哎呀，还是我妻子有创意。对呀，咱俩明天咱俩去一起打打球，是不是啊？你说你整天就知道低头，然后享受他对你的关心和温暖，然后就每天干活，这不是日子，知道吗？这位朋友，倒退几十年，也许这叫日子，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个社会，诱惑太多，知道吗？信息沟通的太频繁，太快捷了，懂了吗？
1: 嗯，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还不懂得去和老公之间多交流，多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丰富多彩的新鲜事物，那么自然而然的有一方就会好奇心膨胀，然后开始充满了，哎呦，这女的是谁呀？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不能代表你老公坏死了。我的直观感觉，你老公还没坏到那个份儿上，对吧？
1: 嗯。
0: 就是不存在的改正，只是把它矫正，然后去满足他需要的东西，自然而然他的心就回归到家里，自然而然他以后收敛和那些无聊网友的那些无聊的沟通方式。
1: 嗯，
0: 好吗？
1: 嗯，
0: 哎，有点耐心，30年的感情了，我的感觉你老公还没坏到那个份儿上啊。
1: 嗯，
0: 好好跟他唠唠，两个人多交流，也多在这个业余生活上培养一些共同的情绪和爱好，自然而然你们精力都填充在那些自己的爱好上了，还哪有时间跟那无聊的网友唠嗑啊？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好，啊，谢谢你啊，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3: 哎，大可老师，您好啊。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就特别的困惑，特别难受。
0: 嗯。
3: 就是吧，就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一下，就半个月前吧，我就认识一男生，就是吧，就是在公交车上吧，就可能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0: 嗯。
3: 然后吧，就是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跟着我，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站下，完了就跟我一起下的。
0: 哦。
3: 然后他就问我联系方式什么的，完了就加微信嘛，就聊，就聊挺好的，因为。就看着也挺顺眼的嘛，然后后来一聊就工作啥也都挺好的，然后吧，就他就总约我出去，然后就出去吃饭呐，什么也看电影什么的，就对我特别好，然后我就特幸福那种感觉，然后吧，就他跟我说他一月就挣1000多块钱，然后。结果他跟我出去吃饭那次，每次都花个200-300，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对我可好了呀。
0: 嗯。
3: 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就看他手机，就无意他上厕所了嘛，我就看电话本什么的。
0: 嗯。
3: 然后我看那有一个就是 A 呀，媳妇儿。

0: 排在最上面了。
1: 嗯，
0: 我一看他手机号那也不是我的呀，然后回来我就问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其实有对象，都在一块3年了。
1: 嗯，
0: 完了我说那你就把我当成什么呀，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就特别喜欢你什么的，真的可喜欢你了。他说他跟女朋友吧就没啥感情了，就是一种责任似的。然后吧我就
1: 他这个解释你信呢？
0: 就其实也半信半疑的，但是吧我寻思就看他表现。完了后来主要他跟我说，他说他想马上最近就想跟他女朋友分手来着。
1: 嗯，
0: 然后吧确实有一次就是晚上我俩就是去散步，然后他女朋友就来电话了，正巧那是第一次他女朋友来电话，然后就直接在电话里就当我面就跟他女朋友说分手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撂了之后，他说他女朋友也同意了。
1: 嗯，
0: 我寻思这就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也没说过当人家小三儿什么的，心里肯定虽然说也不得劲儿，但确实挺喜欢他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这就是这样式的，又过了就过了一周嘛。
1: 嗯，
0: 然后这前天他跟我说，他就晚上嘛突然跟我说他女朋友就发了条状态，然后吧他看着他就不得劲儿了。我说那你这啥意思，你看你女朋友发状态你又不得劲儿了。我说那你啥意思，你还想跟他和好呗。然后他就说，哎呀你给我点时间吧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我这心里就没底儿了，我就觉得你看我都
1: 你们俩认识几个月了？
0: 就半个月呀。
1: 就半个月啊，好像认识了半个世纪似的，说的好像这个千转百回的。我想说这个女孩啊，
0: 幸福了感觉。
1: 这不叫可幸福了，这叫可幼稚了。啊，你自己都刚才也觉得了，两个人是萍水相逢，是不是？而且这个男孩啊，油腔滑调，要不是你无意当中看到这些信息，恐怕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0: 但是你看他有一次吧，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跟他吵架，他就跟我说他有女朋友，然后我就跟他生气了嘛。他在我家等到凌晨，都等到凌晨4点多。
1: 这个孩子，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呐，不懂得自爱，就永远不会爱别人。
0: 啊，
1: 你只认为这是真诚。
0: 嗯啊。
1: 我想告诉你，有些男人为了得到，他可以付出更多，他甚至可以在你面前跟你跪一宿都行，再把手指砍掉都可以，懂了吧？但嫉妒，极端情绪的背后，只能代表这个人潜意识当中的极端自私，啊，包括那些所谓的自杀的。那不是说代表他们多伟大多么有勇气，我相信他们在那一瞬间是极其后悔的，因为什么，那个是一种自私行为，他们是想为了摆脱痛苦，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说不得不做出那些极端的事情。而一旦有一天他们心情平静了，开始平和的跟你面对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变了。为什么？因为在你身上他们已经找不到那种感觉了，那种刺激，那种新鲜，是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极端的情绪背后常常是不靠谱的。这个男孩现在这些行为啊，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什么幸福。我也知道，听得出你是个很渴望爱情，对吧？一个很期待能够找到自己心中白马王子的一个好女孩啊，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年轻幼稚付出代价。
0: 不是，大宽老师，你不知道，现在吧，他就跟我说，就是前天他说完那事儿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又回去要找他女朋友，完了他就跟他女朋友把这事说了，他好像还把我电话给他了，完了这女生现在就给我发信息就骂我说我是小三儿，你说那我、啊、
1: 所以说我想你在无意当中真的充当了这种角色。啊、哦，这个男孩一条腿才可能不止两条船，所以我想告诉你，他不靠谱。这种男孩给你传递的不是幸福，他处处想要控制你，处处想要占有你，他并非想真心对你好。你们俩才认识半个月，他跟你相处的方式完全是一种短平快的，很快泡到手的一种方式，懂了吗？他没有真心实意的跟你去相互的耐心的彼此了解，坦诚不公的跟你介绍他的过去，和你去交流他的情感故事，没有，对吧？他更多的时候不外是大把大把的花钱，炫耀自己很有兜里很有子弹，啊，炫耀自己很对你很一往情深。你记住，这种过度的热情背后，一定要做一个女孩子，一个年轻的孩子，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得到你。
0: 那我现在
1: 当得到你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他是忘记你的开始。现在很简单，既然你已经打来电话，意识到这个男孩不靠谱，让他土豆搬家滚球。啊，不要去在这个泥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也不去参与他，也不去纠结他，也不去追问他那个女孩为什么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你会跟我好又跟他好，不要去追问，好不好？
0: 那女生电话我就不接，就短信就不回。
1: 你直接把他拉黑就完了，你没有必要回，因为啥？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也没有必要自己把自己陷入这种情感的困顿当中，让自己去承受这种压力。
0: 那
1: 远远的离开这个男孩。
0: 行，
1: 这个孩子不靠谱，听懂了吗？
0: 那我知道了。
1: 哎，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那个就是媳妇那个就是离家出走了，就是出走那个就是10个月了，昨天回来了。

0: 人回来之后看来看孩子来了。
1: 哦，
0: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上来之后就是跟我家谈着之后，他的意思就是想离婚的意思，但是我们家都做的意思就是不想离婚，就想挽留他的意思就是。
1: 你们家挽不挽留他不重要，重要
0: 是
1: 你怎么去感动他，不是挽留他啊。
0: 对对对对，
1: 你留不住他人啊，这位朋友知道吗？
0: 知道知道，明白。
1: 所以说你是怎么挽回他的心？
0: 对，但是那个他，但是他我跟他也谈了，但是他问我啥意思，同不同意离婚，我说不同意离婚，我说看孩子面上，看全家人的面上。
1: 这位朋友，孩子和全家人面子现在都无法说服他。
0: 关键是
1: 如果这些人的面子能说服他的话，他不至于走十个月。
0: 哦，
1: 关键是你。
0: 对，
1: 你应该反思一下，在这段婚姻当中，妻子为什么离家出走？
0: 对，
1: 为什么他宁可在外面一个人去辛辛苦苦的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0: 对，
1: 他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
0: 嗯，
1: 你都给他造成什么痛苦？你的哪些方面的毛病、生活的恶习，或者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或者你对他的漠不关心，让他才今天这样寒心？你琢磨琢磨自己身上的毛病。你真正挽回他的不是说看谁的面子，如果那些人面子包括你孩子面子那么大的话，他早就不离家出走，他早就跟你探讨婚姻，咱就别这么过了。他为啥逃离这么长时间然后再回来？虽然说嘴上无情，但是心里他在问你，看看你怎么发生了变化，有没有变化，他也在渴望这种变化。他说他发现他没啥变化，回来还跟我说，你看这孩子份上和我们家人面上，你就留下吧啊、哦，没变化，还是那个推卸责任的男人。
0: 他的意思是不想离婚，估计是明天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明天跟再次见面。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们不是谈判啊，
0: 嗯，
1: 你们是夫妻，
0: 对，
1: 你们有一个孩子，
0: 对，
1: 你们有感情，
0: 对，
1: 你们曾经恩爱，曾经水乳交融，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男女之情，别老琢磨什么功利什么利益啊。他不要离婚，他照顾我孩子，怎么怎么的乱七八糟，我去给他赚钱，那些东西都身外之物。你得让这女人感觉到这个家，她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回来，那感觉这个家里有温暖。
0: 感觉家里温暖就是。
1: 是啊，你这有温暖吗？我听你说话都冷冰冰的。这位朋友啊，你和你的妻子好好坐下来唠唠啊，你敞开心扉，说说你这些年的所有的不是，都罗列出来。
0: 对，
1: 你别说你妻子不好，懂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否定自己，告诉自己妻子我有很多很多地方不如你。
0: 要求的是。看来
1: 我的话白说了哈，这位朋友，他提一万个要求，你是大老爷们儿，你能不能全力以赴去满足他吗？
0: 对对，但基本都答应他了，但是那些要求，
1: 都什么要求啊？
0: 就主要是要求就是啥，就是那个把那个父母的房子写在他名字上，完给那个再给他买套房子什么玩意儿，就是，再有钱的事儿，就是。
1: 哦，你们都答应了。
0: 咱基本都答应了，就是下步看看我怎么做了，好像是。
1: 哦，这些都，然后给他安全感之后，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看你这个男人够不够情义。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才留下来。
0: 对，看
1: 你和你的家人能接受吗？
0: 但是基本能接受，关键看我俩。
1: 哦，看来你是有错在先呢。
0: 对，我已经
1: 正常男人接受不了，
0: 已经承认错误了，跟他昨天见面。
1: 你有多大错误？你给我唠唠，你背叛过他。
0: 错误就是我没有第三者，但是他走之前吧，我已经动手了，但是动手打他了，完他就离家出走了，但是完就因为感情就是不合，原因性格不合，肯定就是离家出走了，原因。
1: 这位朋友啊，他提出那些物质上的条件，说是真心话有点刻薄，但是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是因为跟你在一起她没有安全感，她有了那些经济保障，至少她自己有个后路。
0: 对，
1: 就这么简单，懂吗？
0: 哦，
1: 那你自己都明明知道自己的女人缺什么，那你就努力给她什么。那些物质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再感动她，让她感觉你这个男人靠谱，你真心对她好，知道吗？真心对她好这几个字才是最实在的。
0: 嗯，
1: 会不会对女人好？会吧。
0: 会
1: 是吧？何况她是孩子的妈妈，
0: 对孩子亲妈来说的。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不要把人当成什么工具保姆或者什么利用你照顾孩子，你现在满脑就想怎么去爱他，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你的妻子就会回归。
0: 对，就是怎么爱他，就是怎么爱他，就怎么关心他，就是。
1: 嗯，说的挺好，那就马上做吧。
0: 对，
1: 好吗？我觉得
0: 这种情况，这大可的，你的意思，这种情况就没必要离婚了呗？如果他对方就是死活要离婚的情况，该怎么办？
1: 你都已经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了，他在物质上有了保障，你在情感上又给他温暖，他拿什么理由去离婚呢？
0: 啊。

0: 哪个女人不追求这两样东西，物质保障，情感温暖，这不都是女人结婚的目的吗？
1: 对，她结婚的时候
0: 你还犯什么傻呀这位朋友？
1: 哦，
0: 结婚什么又冒出个什么彩礼来，啥意思？
1: 她结婚的时候她家也没有彩礼。
0: 是啊，这么好的姑娘你不珍惜，白娶到家里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1: 对，不是姑娘，
0: 姑娘也是大胖小子，在你心目当中她就是个就是你们的骨肉。
1: 是
0: 什么
1: 粉
0: 姑娘小子，这时候说那有什么用
1: 啊？
0: 都次要的。现在脑子里琢磨了，既然你还爱她，对她有感情，琢磨的不是是在物质上怎么把她留住，还也不是那个忐忑不安的说，哎大哥她能不能再跑了，她能不能再走了，她能不能再跑了，取决你够不够爱她。
1: 对，一个是爱的方面，一个行动方面肯定是。
0: 这位朋友啊，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爱是用行动表达的，不是靠嘴上说我老婆我爱你，我爱死你了，我向你发誓，我以后怎么怎么地，那嘴上说。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迎来末伏。末伏是三伏天最后一段了，暑热虽有所缓和，但日间气温依旧偏高，日常切记少贪凉饮，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劳逸结合，养护身体，安稳度过盛夏尾声，期待暑气消散，秋风缓缓而至。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第一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

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检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照、三岔

和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在

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沿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6壮时，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

0: 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5: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7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他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3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7、8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
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

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迎来末伏。末伏是三伏天最后一段了，暑热虽有所缓和，但日间气温依旧偏高，日常切记

0: 少贪凉饮，减少长时间的暴晒，劳逸结合，养护身体，安稳度过盛夏尾声。期待暑气消散，秋风缓缓而至。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一号电池
22: 到，
21: 357号
22: 到。
2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5: 没事，没人看见。
2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

0: 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

0: 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

0: 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9: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净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关。

0: 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

0: 饭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向你倾诉。城乡喧，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那个大家好。
5: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好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位朋友留言啊，是一个案例，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大家依然在公屏上有问题发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听我们给大家做科普，有问题朋友们把你的问题

0: 具体的详细的描述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在一家酒吧工作，做的是调酒师，然后说现在离职了。离职的时候呢，老板说我签订的合同呢有2年的竞业协议啊，这个词儿挺专业的，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竞业协议？然后呢他说2年内签了这竞业协议呢就不能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呢我离职快1年了，老板也没有给我补偿，我还需要遵守这个竞业协议吗？这是我们昨天一位朋友看我们发来的这个今天直播的内容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约定啊，说这位朋友在直播间里来听一听我们仲裁员老师的解答，咱们大家也一起听一听。
1: 这个朋友提的问题挺好，这个不管是在我们的实际的接触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还是我们生活中，也有咨询和我们实际案件过程中也能常常碰到。这个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是2年竞业禁止啊，竞业禁止
0: 啊，竞业禁止，
1: 今日禁止
0: 啊，禁止。
1: 他呢，刚才这个提到的是竞
0: 业
1: 协
0: 议啊，竞业协议，
1: 竞业协议呢？我不知道他要求合同中约定的是竞业协议要求你竞哪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竞业，
0: 比如说是不能从事酒吧工作，还是不能从事调酒工作，还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具体说一下？
1: 应该这样的
0: 啊。
1: 但是从这个正常来理解这个问题，你竞业协议里面一定要包括里面的竞业条件。法律明确规定叫竞业禁止，竞业禁止实际说明的是啥呢？你从事这个行业呢，具有专业性，保密性，或者你有专属性，离开这个岗位或者这个部门后，不准许再从事这个工作，这个是双方在自愿条件下呢才能签署这个竞业禁止协议，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呢，后面呢一定要支付这个竞业禁止的费用啊，
0: 就是老板要支付给这位朋友，
1: 对，一定要这样
0: 啊。
1: 比如说刚才都是2年了，他没有支付给我竞业协议里面这种的约定，这个就是在我们实务过程中，我们会保护劳动者的请求，对于他这个竞业协议呢，我们是不予支持。
0: 就是说他，你看他说他已经离职快1年了，在这1年当中呢，这个原公司的老板并没有给到他任何的补偿，
1: 对，
0: 因为你不让人家干这个活嘛，老百姓话你不能干这个活了，完了你还不给我这个补偿，那我这生活来源是有问题的，是不是？让我重新原来，那这段时间当中你就应该给我补偿，没有补偿的话，那我就。你也不遵守，我也不遵守，
1: 是这样，
0: 这么理解对吧？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当然，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就很严谨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直通热线133-143-1585现在开通，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啊，请讲啊，热线已经接通了，您讲。
2: 哎，好的，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准备进入到这个签订合同的劳动合同阶段，然后呢，这上面有一条是写着，就是我的薪酬这一块，在我的3个月的试用期里，我的薪酬是我正式薪水的80%，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0: 您的意思是说，您认为试用期的时候就应该给你全部工资吗？
2: 因为我不懂，所以我
0: 想问问，就是说如果他标注了说试用期期间给您80%的工，这个岗位工资的80%，你认为是问问是不是合理的，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啊，
2: 对，
0: 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啊。
1: 如果劳动者啊，这个入职时劳动合同中约定啊，试用期支付工资的80%是合法。
0: 那这个试用期你知道多长时间吗？人资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试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我的这个合同上写的是3到6个月，是这样写的，但是它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就是说到底3个月还是6个月。
0: 好，
2: 这个因为它纸质上是那样写的。
0: 好，请仲裁员老师给你回答一下时间的问题。
1: 这个就要审核你这个合同中履行的起止时间，就是用你就是跟你签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劳动合同试用期呢，一般呢是有1个月、2个月、3个月。签订这个1年的呢，使用1个月的试用期，2年的呢2个月，3年以上的呢为6个月的试用期，是这样。
0: 就是说，您劳动合同签多长时间？如果是1年，那最长试用期就3个月，不能是3到6个月，这理解了吧？
1: 对，
2: 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2: 目前没有。
0: 没有了，好了，好，祝你能够这个成功就业啊！好，再见。
2: 啊，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好，朋友们，就这么简单，您打电话，我们钟子元老师现场来接。热线电话在我们后面背景板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就是关于就业也好，关于维权也好，感谢朋友们的分享。直播间的确啊，你其他的直播账号看不到我们的钟子元老师坐在这儿和大家来讲这些。有的时候有些直播间里会请到律师朋友，对吧？刚才我们钟子元老师也讲了，这个律师朋友从法律范围当中，从角度来讲，和我们做仲裁的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仲裁还有行政管辖部分啊，提示朋友们，仲裁直通车正在直播，左上角大家点好关注，明天中午的一点半依然要给大家做开播，所以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仲裁老师来了，希望朋友们在求职路上避雷不踩坑。那在职场上，如果您需要维权或者有这个想法，您可以咨询，可以问，直播间公屏上打字就可以，或者直接拨打电话。我们再请钟凯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其他朋友不要觉得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仔细听，了解了，您今后，当然我希望大家用不上，但如果真的了解了，你遇到这样事情，你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大家仔细听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是应该的、不应该的、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这些都可以，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可以问啊。好，这位朋友。听我说的问题啊，全体直播间朋友都说都听一下，签了三方协议，考上了研究生，如果不去上班算是违约吗？这个问题啊，我的粉丝们不止一个人曾经问过我，说他很珍惜应届生身份，对吧？然后出去实习也好，或者说学校要求也好，签了一个三方协议，结果呢，我本科结束之后我又考上研究生了，或者我就去念研究生了，那他也叫不准我没上这儿上班，算不算是违约？
1: 是这样，签订了三方协议。
0: 嗯，
1: 这个考上了研究生，这样的话你可能不能再履行三方协议的这个约定。
0: 嗯，
1: 严格来讲呢，应该看一下子这个三方合同中的约定的内容。
0: 嗯，
1: 同时呢，还要看一下呢这个约定的内容里面的条款，对于。这个你比如说大学生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嗯，
1: 这个劳动法呢规定得非常清楚，就是说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到这个岗上班不一定就建立劳动关系，但是这里面有个违约条款，这个一定要甄别这个合同中之内的约定。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提醒各位大学生
0: 仔细看合同，
1: 哎，一定要对合同的这个条款项进行呢严谨，进行看关注、
0: 关注看。那这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他本身去求职找工作就很珍惜这个岗位了，坐在这儿和人资老师谈完，人资老师说，那你觉得行的话，这个劳动合同我就可以来约你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来说，老师，那我能先看一下合同吗？
1: 这是应该的，作为每一个毕业的大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能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尤其是在尾页那一页。
0: 嗯，
1: 劳动合同呢，我们吉林省劳动人社厅的人事厅呢，有专门的模板，
0: 制式合同
1: 啊，制式的模板。
0: 对，
1: 尤其在尾页那个时候呢，有用人单位的签订盖章的地方，也有劳动者签署名字的地方。
0: 对，名字
1: 一定注意。这个签署名字的上面啊，我们可能有的用人单位在。过程中留白很多
0: 啊，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劳动合同在签署过程中，以本人亲自签写为准，填写复印，这个后面有补助有补充填写的，我本人不知道的，我本人不承担这个签署的责任
0: 啊，
1: 这个是大学生一定要注意的
0: 啊，就是合同得先看好，
1: 对，
0: 先看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单位这个名称啊、法人呢、这个章都应该是完备的了，
1: 一定要相符，
0: 然后才写你自己的，千万不是说人资老师你先签，签完我盖章，这样
1: 对，是这样的，
0: 朋友们记得
1: 啊，一定要相符，这个有很多大学生在就业的时候呢，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这个。觉得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也觉得这个用人单位没有问题，所以呢就在签署过程中忙忙草草签署了。这个一定要看好啊，就是劳动合同的首页的名称，有的是音同字不同，尤其正章 就尤其盖章那个红章那个部分，
0: 嗯，
1: 一定要明确，这个到底是和你。

0: 个用人单位的首页的这个名称是不是相符、
1: 好，就是甲方乙方的那个位置名字一定要对，就像你名字是谁，身份证号是多少，然后你按了首页，这边的是用工单位他的首页名字，最后盖章的位置名字，包括法人相关的信息都要盖好你才签字啊。好，我们今天的直播不光是在抖音直播间里头啊，其他平台播，大家可以在公屏打问题，后面背景板有我们的咨询热线线可以打，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你好，请讲。
2: 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毕业没多少年，然后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签了一个合同、然后呢我在这个单位是签了三年、我是23年的时候然后签的，到26年其实已经到期了，现在几月份差不多过了也有半年了、然后我就没续约、然后涉及到我现在就是想离职，我要离职的话我现在没续约的状态他能不能给我赔偿？
1: 你合同已经到期了。
2: 对，正常是26年就到期了，但是人事一直没找我续约，
1: 就是
2: 我当时也没想着离职，我就也没说，就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可能之前没听节目之前也没有那么敏感，然后现在我知道了之后，我就怕说他会不会以没有合同为由，然后就不给我这个钱。
1: 啊，好的，说完了是吧？那我们请钟凯老师来界定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0: 这个劳动者是这样啊，你在2023年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合同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是这样吗？
2: 对。
0: 你现在呢？2026年合同终止日期是几月份？
1: 七月份
2: 是
1: 是
2: 2026年1月13号
0: 截止。
2: 然后他一直就没找我续约。
0: 用人单位呢，一直因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一直在跟你继续履行着劳动合同。
1: 对，就你继续在上班。
2: 正常上班。
0: 对吧？但是你要问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能不能认为没给你签劳动合同，是不是这个？
1: 他想提辞职，他说这个时间节点辞职，算不算是没有合同，没有啥依据，他就权益得不到保障了。
0: 这个严格来讲不能算你没有合同，也就是合同的一个继续履行的过程，按照这个劳动合同仲裁法呢，我们前几段呢在7月1号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二。劳动合同呢在这个履行过程中没有这个届时签订继续履行的劳动关系依然续存、这个你不用担心。
1: 就是他虽然没给你继续签合同，但是也算是有劳动关系，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2: 那我就正常提离职，不用说跟他提合同这个事儿，就是我就默认为我的合同是正常的。
0: 对，因为这位劳动者自己主动提离职啊，是属于你本人自己先对这个单位的劳动关系终止，这里面按照劳动合同法呢是没有任何补偿的。
1: 那你主动提出来的啊，这是您主动提出来的，你要注意了啊，提辞职有需要注意事项。没有补偿。
2: 这个没有补偿。
0: 对，
1: 没有补偿。可以了吗？
2: 知道了。
1: 可以了，好的啊，好嘞，好，
2: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不用客气啊。好嘞，朋友们啊，直播热线开通，大家可以打，你说我几个字打在公屏上描述不清楚，您可以直接打字啊。下面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讲的和实际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能避免？讲的和实际不一样，讲的什么？实际你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是合同叫实际，还是具体的劳动内容、工作岗位、薪酬是什么的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你把这个问题再详细的描述一下。没听明白是不是？讲的和实际肯定不一样，怎么能避免？这个朋友把你的信息再重新发一下啊。如果您公屏上说不清楚的话，可以打我们场外咨询电话都可以，然后我们请仲裁老师现场就给大家做解答了啊。来吧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邀请到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在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现场解答问题。其实呢我们更加希望的是朋友们亮出问题，对吧？你亮出来问题，因为有一些在我实际接触我们做就业四整年的时间当中，有很多问题是因为大家不懂啊，然后上升到打官司的这个定义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仲裁员老师，仲裁，您这个仲裁的流程能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吗？比如说我主张点什么，我去哪儿找您，然后需要提交什么材料，您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0: 各位这个新要就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 其实劳动争议案件呢发生的过程中，多数是什么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沟通的过程产生了语气、语言，包括一些背景，造成了双方的这个一些短暂的一些这个争议产生。实际呢，这个在我们整个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呢，调解是站在我们整个庭审和这个和调解的主要部分。

0: 整个过程中呢，就是把小姐整个贯通于从立案前到立案后到庭审前到庭审后，所以呢，劳动争议案件呢，在这个劳动用工过程中，调解是很容易的，但是呢，有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产生一些争议后呢，劳动者在提供证据方面，就是很难。你比如说啊，刚才像那个老师刚才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劳动者想主张自己用人单位拖欠我工资，他来了这个单位呢2个月到3个月，用人单位呢是支付工资过程中呢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
1: 就是
0: 也就是现金
1: 啊，现金
0: 啊，也就是现金。这个劳动者呢，他没有留存这个证据，这个到第3个月时候呢，他用人单位不支付了，他到劳动人事中仲裁来请求仲裁的时候呢，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这个的时候呢，他这个证人证言，比如说他的工作牌儿，以及呢他手机的留存一些信息，跟 HR 啊还有这个主管的人员呢交流，就是当了他这一个请求性的证据。所以呢，我们一般在呼吁这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呢，我也想呢，劳动者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呢，用人单位也应该呢有责任来对我们劳动者呢这个进行一种保护啊，是这样。
1: 那我听出来仲裁老师提示我们朋友们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留痕的习惯，对吧？留痕在能尽量的留痕的时候留痕。那你比如说工资给的是现金，那这个没有办法留痕，说来我拍一个你给我钱的照片，这不现实，是不是？没有办法留痕。但是我们可以在追要工资的时候有一些聊天记录啊，这个是可以的。请问录音可以吗？
0: 可以，可以的。
1: 我来找这个要钱之前，我先准备好录上，
0: 对，
1: 然后这样是可以
0: 的。对，但是呢，大家在提供影像资料的时候呢，尤其在提供录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录的对方是谁。你比如说他是这个子涵老师，那子涵老师，我在您这工作了3个月，您的这个薪金呢一直没有支付过，你看什么时间能支付过？通过这段录音呢，你能知道呢，第一个是人，子涵老师欠我的钱，第二个呢，我已经工作的时间，同时呢，你要说出你请求工资的标的，比如说多少钱，这3个成因呢就基本上就可以拿到了一个证据
1: 啊。明白了，就是你把话说清楚，把对方是谁身份通过你的话能够表示出来。
0: 对，
1: 就大家不要说那个我想问一下我那工资啥时候能给我，这个就完全无效。
0: 是这样，
1: 这句话如果录音也是没有什么价值，是吧？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好，朋友们问的好啊。来，朋友们公屏上打问题，如果问题一两句话或者是我们限制字数之内说不清楚，后面背景板联系电话可以打，我们请仲裁老师回答一下这位朋友问题。工作单位不给缴纳入职前承诺的医疗保险，不按合同安排工作，我要求结清工资离职，但是单位直接把我踢出了工作群，请问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快拿到工资？踢出工作群了，那开除你的就是开除你了，只是把你从工作群当中移除了，那意味着什么呢？不给你安排工作了？
0: 我先捋一下这个朋友啊，他这个问这个问题
1: 啊，工作单位
0: 是因为你要主张的
1: 医疗保险。哎，
0: 大家都知道啊，各位这个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这个医疗保险呢，它不是单一独立的险种，它是五险里面的集中险种啊。这个你单独请求这个医疗保险呢，现在呢，这个现在的相关政策没有独立，但是呢，你就因为用人单位未给你缴纳社会保险，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受法律保护。但是用人单位呢，因你请求医疗保险把你踢出群，这个不好给你做出一个解释。
1: 对，你踢出工作群了，那是开除你啊，还是跟你解除劳动合同了，还是怎么？因为你是把你移出工作群，咱们所说微信群啊，那移出群是比如说是让你不参加工作了，把你晾在那儿了，不给安排工作内容了，还是什么意思？你要说开除正式同意，明天开始不用来了，那这个是说意思不用你了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为用户尾号1848这位朋友，你最后再描述一下踢出工作群是什么意思？ 对吧？

0: 因为这是一个工作的手段工具啊，交流的工具，它并不是一个你劳动关系是否有得到什么的解释方法啊。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

0: 水穿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